0: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我问大伙几个问题，就是你平时你喝牛奶吗？是不是一合计可能好几十年都不喝了？是不是一合计就从出生的时候喝过，完就再也没喝过？那我问你，你知道牛奶对身体有多好吗？ 就这件事儿，你知不知道？就牛奶对身体有多好这件事儿，你知不知道？我没说完，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你肯定会合计，是不是我听错了？啊？还是大林老师你说错了？牛奶好，我知道。但是你说能有多好，我还真不知道。完事说牛奶能治病，真的假的？你别着急啊，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见过喝过那个国家审批的初乳牦牛奶粉吗？见过没？我猜你肯定没见过。那好，今天呢，我就带着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带着咱大伙儿一起，咱见识一下这种西藏独有的奶粉，西藏藏牦牛奶粉。但首先呢，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不好？就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还是不好？你说实话，好不好？那你要说喝牛奶没用，不好。啊，都不如喝那个凉白开，不如喝那自来水好。那接下来我说这话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说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但是究竟有多好不知道，怎么个好法呢也不太清楚，反正就知道那身边人啊都说喝牛奶好，但怎么个好法不知道。那今天你仔细听我跟你说，你包括有些人认为说喝牛奶可能对身体没啥好处的，你要是能够坚持听下来，我相信你也会改变你原有的这个认知。喝牛奶的确对我们身体好，那怎么个好法呢？那么咱们呢，首先咱先听一位权威专家怎么说的啊，咱听听人家怎么说的。
9: 我从小喝牛奶，现在每天都是喝两杯。活得那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我父亲也很喜欢喝牛奶，有时候吃的少，但是呢，牛奶还是一直在喝，因为它的营养很全面。
8: 那刚才说话这人，大伙你听出来的是谁了吗？我估计咱们有很多人说听动静就能听出来，是不是？谁呀？那不钟南山钟教授吗？你看人家是怎么评价喝牛奶这件事的。老人家今年80多岁了，可能都得84、85岁了。前段时间在电视在新闻里边还看着他了呢。你看人家走路那两步道走的，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尤其说话，你看像80多岁老人吗？包括那样貌，你看人家穿上那西装那精神头，那就是50多岁啊，老小伙，对不？哪像80多岁老人呢？你采访他的时候啊，老人家说话多谦虚啊。老人家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从不间断，现在每天喝两杯，说能活这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因为它里边啊营养很全面，所以钟教授推荐每天喝牛奶。那每天喝牛奶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有的说增长智力，有的说补血，有的说提高那个抗病能力。我这人呢，说实话，咱一是一，是不是啊？我就往实在了说，这个牛奶最好的好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优质蛋白，包括钙、磷、钠、镁等多种矿物质啊，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矿物质。关键是牛奶当中怎么呢？含钙啊，这大伙都知道。那这补钙能干啥呀？补钙它就能健骨啊，补钙能壮骨。那么牛奶为啥能壮骨？因为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你知道这钙的含量。

20多包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的含量高达100到120毫克左右，那相当高了，甚至说比你吃那个钙片都高。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完全的去防止那个骨质疏松。另外，喝牛奶最好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健脑，喝牛奶健脑，能预防老年痴呆。这人上岁数之后啊，他不容易出现失眠呐、健忘啊，一整丢三落四的，是吧？拿着4块钱买豆腐去了，啊，回来了，钱没了，豆腐没买回来。你问他，他还记不住咋回事。一会儿呢，人家卖豆腐撵上了，说：“你看你这老爷子，你把钱给我了，你倒把豆腐拎着呀，豆腐不要了。”所以，这人呐，上岁数之后啊，大多数啊都会出现什么呢？健忘、记忆力下降，那包括睡眠不好，睡得少，睡得不踏实。所以，人上岁数之后啊，都有失眠问题。你就睡着了，睡得也不好，睡得也累啊，睡得不好，自然人就健忘呗，对不对？时间一长，就加快老年痴呆。所以，牛奶这时候就起到作用了，尤其夜晚快睡觉的时候喝，好，有助于睡眠，有助于休息，有助于睡觉，因为牛奶能增加睡眠质量，促进睡眠。那你看牛奶这么多好处，那么咱们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牛奶的呢？就这事儿啊。我还特意去了我们医院图书馆，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你像有文字记载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牛奶，那全民普及知道喝牛奶好这件事儿，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满人和蒙古人都喝牛奶，后来呢，这种习俗啊，渐渐的就传入关内，啊，就全民都开始喝牛奶。当然，古代啊，你得是有钱人家能喝，你没钱的就喝不起了。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啊，像蒙古族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身体啊，那身板是不是都身强体壮的？就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啊，身体长得都非常魁梧、高大，对吧？身体好。过去老人讲话嘞，这喝牛奶壮实啊，对吧？喝牛奶壮力，所以常喝牛奶的人呐，他身体好，不爱有毛病。那么牛奶这么好，为啥现在很多人他不喝了呢？对不对？这东西这么好，怎么不喝了呢？有些人呐，喝牛奶过敏，他喝完牛奶之后他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他就不喝了。那为啥现在很多人？不喝了，为啥呀？因为比较麻烦。你比如说，我打点散奶啊，我不知道你那地上现在还有散奶没？反正北京啊这几年看不着了，我不知道天津还有没有打散奶的。北京我没看着啊，头几年有。这个散奶鲜奶呀，新鲜呐，它不易储存。你买回来呀，你就赶紧得给它加热，赶紧喝，超过一天就变质了。有的时候天气热的啊，一上午它就容易变质，那就喝不了了，那就得发面的时候啊，往里边揣了，留着发面用了。我说这话年轻人他不懂，一般怎么的也得是5岁以上的人能听明白。那坏了的牛奶不能扔，你往那面里边揣，这牛奶好东西啊，坏了也不能扔。所以啊，那散奶很多人。嫌麻烦，他就不喝了。现在一般超市里边都有那个用袋装的那奶，用盒装的，甚至有用瓶装的，对不？那奶就比较贵了。那现在超市最便宜的一袋奶，你知道多少钱不？那最便宜的一袋得4块钱左右，啊，量特别小，两口三口就喝完了。啊，你说我得喝两袋，两袋那就得8块钱。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你要是喝那个牛初乳的，那可老贵了。你要那种盒装的、桶装的奶粉，那更贵了，几百块钱一桶。所以现在的中老年喝牛奶的人越来越少，贵和不方便是主要原因。但你说牛奶是不是好东西？都知道是好东西，对身体好。但我再跟你说件事，可能你不知道，就是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啊，牛奶能治病，对，但是不是我们喝的这种鲜牛奶，散装牛奶，就是现在散装打的，你包括袋装的，这叫鲜牛奶。什么叫鲜牛奶啊？你得知道什么叫鲜牛奶。我告诉你，兑了水的，兑了水的牛奶叫鲜牛奶。为啥我们现在喝的牛奶没有奶皮子？为啥无论你怎么熬，它没有奶皮子呢？为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牛奶啊不补钙呀？你知道为啥不？兑水兑的，我这话实在不？兑水兑的啊，水兑多了。你像过去，那过去啊，那奶非常的浓稠，拿回来烧开了之后啊，上面有一层黄色的奶油皮子，啊，就那奶皮子。你现在哪有啊？都给你兑水了。养牛的兑一遍，卖奶的又兑一遍，你还有啥营养了？对不？你还补啥钙呀？所以这个鲜牛奶啊不治病。但是这个牛奶能治病指的是什么？纯的鲜牛乳。听好了啊，是纯的鲜牛乳。什么叫纯鲜牛乳？就是从小牛身上直接挤出来的奶，没兑水的，这叫纯的鲜牛乳。过去牛乳属于一种中药，你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古人有句话，奶就是血，血就是奶啊。这话呀我是特别深有感触。你看我老伴儿奶水不好，我家孩子其实啊就是吃那个奶粉长大的，那个也不矮，过去讲了母大子肥，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啊。你看我和老伴儿个子都不算高啊，我家那小子高啊，1.8米啊，大个了吧。打小就喝牛奶，小时候就喝奶粉。有人说还是母乳好，关键那你得有啊，对不对啊？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奶水就不足，几个月的时候呢又有那乳腺炎。因为本身呢他奶少啊，奶水少啊，他就得多吃，后来呢又胀奶啊。这当妈的一般都明白，但是这个奶呀就是出不来，乳房这个输送奶的管道堵了。所以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开奶的啊，我们老百姓讲话呢那叫什么揉奶的，结果呢给揉出乳腺炎来了。你就得打滴流，那你这一打滴流你这就不能再给孩子喂奶了吗？这孩子吃这样的奶，对吧，他不等于间接去吃那个药了吗？而且你打滴流打的是啥，一般都是那些消炎药啊、抗生素之类的，对吧，你这不就等于说给孩子间接吃药吗？没办法，就给孩子喝那个奶粉。奶粉它不像母乳，这孩子饿了是吧，你给他抱过来直接呀啊就可以吃，方便。这个奶粉你得冲啊，对吧，你得冲奶粉。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家那个小灯啊晚上总得打着，因为我半夜得起来啊给孩子喂奶粉呢。所以我为啥明白奶粉呢？我研究啊，对不对，哪儿的奶粉好我得研究啊。你看我大林长这么个样，其实呢
我也长了一颗女人心，就是我的心思也特别细。

0: 你包括咱们医院护士，谁有孩子了都问我，啊，说什么地方的那个奶粉好啊？什么国家的奶粉含量足啊？是不是？哎，我研究过啊，你像美国奶粉、日本奶粉、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德国的，我研究。你说哪个国家奶粉好？哪个国家？有人说，哎呦，那肯定就是什么新西兰的呀，是不是啊？澳大利亚的呀？我告诉你，其实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中国的奶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中国哪个地方的奶粉最好啊？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西藏最好，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草特别好，对牛吸收的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奶粉纯净度特别高。你知道西藏藏牦牛奶粉和中国其他地区普通的奶粉不一样在哪儿不？牦牛奶粉不甜，所以你无论怎么喝它不胖，它往壮了长，不含糖。中国其他地区奶粉甜，你喝完了之后它长肉。啊，我们有很多老人觉得，哎呀，一长肉就好，其实不是。你像我们科室，有个小护士，这当妈没多久，一边呢工作还不能扔，一边呢还得考那个护士考试。一边呢还得管孩子，哎呦，这就着急坏了啊，忙不过来了。所以呢，你像他这个奶水啊，他就属于活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太忙叨了，他上火呀。这孩子吃完了之后啊，哎，他肚子就不得劲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但是也不能说不让吃啊。后来孩子那小屁股就吃的不行了，怎么的？总拉稀。总便秘，这一上班啊，那小护士就愁啊，孩子天天在家哭，完了之后呢，还一直惦记，他就咨询我，我说别给孩子吃了，你就还是让孩子喝奶粉吧，但他还是有奶的，你有奶你就往外抽呗，对吧？现在不都有那吸奶器吗？你往外抽呗，所以呢，就让他专门准备个奶袋，就装母乳的，你万一有一天。说奶粉不够的，啊，没了呢，孩子不能饿着呀。所以母乳要是有，你还是给他抽出来装在这个奶袋里边，以备不时之需。啊，放在那个冰箱啊、冰柜里边都可以。孩子喝的时候啊，给他拿出来略微啊，用那个热水烫一烫。过去讲话了，深挖地广积粮，就是你得提前准备。后来呢，那个奶呀。就装在那个奶袋里，放在冰箱里，啊，这不就一直这么放着吗？再后来慢慢孩子也大了，啊，有一天跟我讲，收拾冰箱，就把那些冻的奶拿出来了，等化开之后，那袋里边装的奶都变成粉色了，所以说奶就是血，所以这一刻你会感到母亲的伟大，所以。孩子不是奶喂大的，是母亲的血一口一口喂养大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可以对所有人不好，但你必须对你母亲要好，必须要对你娘好，因为你喝你娘奶水长大的，你喝的不是奶，其实是血。那么通过这个奶就是血这件事，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就一个治病道理，这个奶就是血，所以这个奶有补血作用。就贫血的人、心肌缺血的人、脑供血不足的人，喝这奶最好了。啊，一说心肌缺血，我告诉你一个食疗方法吧，咱就是以牛奶入药，啊，鲜牛奶1斤，黄芪50克，先煮黄芪水，煮开20分钟之后。用这药汁儿加这个鲜牛奶煮白米粥，食疗方法治疗心肌缺血、失眠多梦，这效果不错啊！你可以去尝试尝试，就是有那个睡不着觉的，你可以试一试啊。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呀？你打电话跟我联系。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

0: 就是它。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0: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1: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0: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1: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0: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那么接下来呀，我要说的就很重要了，对你息息相关。目前我们中国有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那是我们国家国宾的伴手礼。说什么叫伴手礼呀？就是外宾来到我们国家走的时候呢，你不能让人空手走啊，对吧？你得给人家拿点好东西，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国宾伴手礼啊。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就是你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你比如说途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啊，进入到欧洲。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有人说这牦牛奶粉能降糖吗？能降压吗？能降血脂吗？降不了。牛奶是牛奶，奶粉是奶粉啊，降不了血压、血糖、血脂。如果牛奶都能够降糖、降压、降脂，那药有啥用啊？这奶啊，就是提高你体质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增强你的抵抗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啊。所以这是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咱们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喝的普通一桶奶粉，就国产的，你看多少钱一桶？我告诉你，就没有低于150块钱一桶的啊。那要成盒的也没有低于150块钱一盒的，有的是袋装的，70-80块钱一袋，这一袋呢也能喝个5-6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就一个月应该是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这么贵呀、啊、这还贵？你知道小孩喝的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有2-3千的一桶奶粉，它那个价钱在那儿。那我们看一看一般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一起看看啊。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得在个300-500之间，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基本上都得在个700多一桶左右啊。网上这都是有报价的。可能有些人会质疑，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你们医院的这个是牦牛奶粉呢？

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它属于食品啊，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啊，牛乳属于治病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它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婴幼儿啊都喝奶粉，没有喝那个牛奶的，对不对？哎，为啥？奶粉吸收好，含有微量元素多，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于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这跟我们喝的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国家一款初乳牦牛奶粉，记住了啊，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 FDA 认证注册的啊，是国宾伴手礼。你看仔细了，这奶粉叫什么？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既然叫这个名，说明什么呢？这是有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那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喝一个月得多少钱啊？我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注册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你喝这么个东西一个月得多少钱合适？你自己认为啊，你认为你喝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的，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说白了，多少钱你认为我能够天天喝啊？我想喝我天天喝，但是这价格啊我得合适。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接受，你能喝多少钱一个月你喝起来你没有负担啊？就像说在家渴了喝水一样没负担，你心里价位是多少？就多少钱我不打怵啊，我不合计我就能喝，拿过来就喝，你说多少钱？你说个数。咱们医院是198一大盒，能喝半个来月。为啥今天我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有一件事可能不知道啊，我进过藏，我跟大家讲过，而且在西藏待了一年多，是单位医疗派遣。你要知道那过的是两地分居生活，我刚到西藏那时候非常不适应，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腿，本身啊我有过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左腿进藏以后那感觉才明显呢，膝盖上边那肉疼啊，酸疼酸疼的啊，疼得一宿一宿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他们当地人呢让我喝这个当地的牦牛奶啊，慢慢我才一点一点的好受过来啊，后来呢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进藏啊它不是那么好进的，不是说我直接去就行了啊，你以为说从北京到天津啊，从天津到唐山呢，不是。这个洗头啊洗不好都容易扑腾一下晕倒在那儿。你说我想吃碗面条，这水就能烧到80度，有时候容易烧到70度。所以你说我焖点米饭你根本焖不熟，你做点菜根本就做不熟，都是夹生的。当地海拔35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得达到4000米以上。所以我都是一个多月洗一回澡，可想而知我们当时的那个处境。所以为啥从哈尔滨能够调入到北京，医术是一方面，我进过西藏。你看前段时间我们院长找我说，杨尊呐，我看你原见过西藏，去西藏医疗过。我说我去过呀，那都年轻的时候嘛，那时候我说我还在哈尔滨呢。他说你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我说进藏啊。院长说是啊，按理你都退休了，不应该把这事落你身上，也不应该跟你谈这事儿。本来说好是让其他主任去的，但有的走不开，有的家里情况特殊。你就像那李主任，他们家老太太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说能让他去吗？所以我又看了一下，就咱们医院

看呢，除了李主任之外，就是你杨主任，你去过西藏。其实院长跟我说完呢，我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啊，因为现在我这岁数啊也不小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再有一方面是啥呀？就是老伴岁数也大了，啊，70多岁了，身边离不开人儿，啊，我走了，他身边你看长时间没有个人，我们那孩子不在身边。他去年又做的手术，这身边不能没有人啊，是不是？我不能总这么走啊，所以院长就找我，跟我一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院长说：“你不要有顾虑啊，这不是原账啊。”他一说不是原账，我这心呐立马就放松下来了。院长说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医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奶源一直都是西藏这边的牦牛供应。最近也提出来了要涨价，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都涨价，因为今年那个奶粉呢，说是全涨价了。我说怎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呢？这都在这起哄啊！啊，你涨了我也得涨，互相比着涨。院长就说，现在药都说降价，你看看什么药降价了？西药降价了，但你看中药降了吗？中药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上来了，所以这个牦牛奶粉人家也要涨价啊！我说现在多少钱一盒啊？说现在198一盒。我说我倒听说过咱们医院有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奶粉，但没见过呀，光听人说了啊。我说他要涨多少钱？说要涨298，甚至更高。院长说西藏那边说现在牦牛奶粉网上都卖到358。398，都卖这价了，就这一盒啊。所以西藏那边的意思啊，10多年都没调过价了，今年得调一调。院长就说杨主任呐，第一你去过西藏啊，第二呢你会谈，不是说到那儿看一看就行，你跟他们去谈。所以呀，这综合来看，这个事儿啊，还就是你老杨能把这事儿办成。啊，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都是讲就怕夸啊。院长这一夸我呢，我这还有点激动了。我说行，我说院长你信得着我，我就尽我所能。很多人说这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儿喝过牛奶，但是有谁喝过牦牛奶呢？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啊。我如果不去西藏。啊，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那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可能咱们有些人呐，听说过没见过，说这牦牛跟咱们的普通的牛有啥区别呀？啊，长啥样啊？没见过，就咱们一直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啊，有人说老黄牛，那老黄牛那是耕地的。啊，拉车耕地种地用的，那个说实话，它不产奶，它是干活的，啊，除非是怎么的呢？生了那小牛犊子，它得养这小牛啊，哎，那有奶了。老黄牛实际上是耕种用的，对不对？哎，种地的，啊，真正的那个奶牛啊，就是我们平时说奶牛奶牛，都是那种什么呢？黑白花的奶牛，黑白花的这奶牛一般呢，比那老黄牛个头要大。这是咱们说最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呢，这奶牛啊都是吃那个饲料的，为啥呢？它吃饲料奶的产量足啊，让它全年产奶，就一头黑白花那个奶牛，一天就可以产40到60斤的奶，而且这个价格还特别亲民，就现在你上超市也好，你上奶站也好，买一袋奶5、6块钱。都能喝得起，就现在，谁拿5、6块钱舍不得呀？没有，对不对？喝奶嘛，5、6块钱值当的。你这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你说那个黑白花的那奶牛，那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牛。为啥说牛有脾气呢？牛脾气，牛脾气的，那牛真有脾气。你现在养殖的老黄牛也好，就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也好，现在这牛啊都没有脾气了，给养的。
但是可不是说牦牛。

0: 没有脾气呀、啊？那野生牦牛那脾气老大了。人说那玩意儿多大个？哎呦，啊，那牦牛有多大呀？你见过的这种黑白花的那个奶牛，是不是就算够大的了啊？比那还大呢，而且呢很硬实，就你一看那牛很壮。你说哎，是不是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跟犀牛比呀、啊，差不多了，就没差多少，就那个头。就那个大小啊，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的那个奶牛给装进去，这一天它的这个，你别看它个头大，但是它的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啊？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个1斤到2斤左右。啊，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也就1到2斤，而且还是什么呢？不天天产奶，啊，也不月月产奶。你像这个黑白花奶牛，就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不就是黑白花奶牛产的奶吗？它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的是草，它挤出来的是奶。牦牛可不是。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奶呀，特别特别稀缺的。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见不着，啊，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不对？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很稀缺个东西啊，牦牛奶说白了。就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它的造价特别高啊！你像咱们喝那个普通奶牛的奶，就是那个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你以为它还是像以前上山上啊去放牛吗？不是，都是圈养起来，就是咱说的那个圈养，完了之后喂饲料啊，喂一些催奶的、下奶的东西。你吃上以后，这牛它出牛奶啊，而且现在那个黑白花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里边有很多呀，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呢。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那个牛奶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啊，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比白水强点呗，那稀的寡淡无味的。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那个手指头能有那么一个指肚那么厚，喝起来那个香，哎呦那个味儿，你一辈子你喝完了你也忘不了。我刚去的时候腿疼腿抽筋儿，因为还有高原反应，这脑袋成天总是晕乎乎的。我喝上这个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我这个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啊，完这个高原反应也好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的念念不忘。你像咱们医院有时咋的呢？就是给的那个手术完的病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退休的、疗养的，给他们用，给一些身体特别虚弱的。完了之后，多少有点这个社会贡献的人给他们用的，医院职工不让你开，所以有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呢还是医院大夫，算了吧，讲话呢别占人家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它这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得300-400一盒，咱们医院是198一盒，啊，你看我这也70来岁了，我不能说因为我想喝点牦牛奶。啊，让身边的同事说闲话呀，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是呢，一直也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回来路上啊，我一直在想，这院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直接答应就好了。但是呢，你既然答应了，对不对？哎，人家院长那边吧，可能就开始有其他的安排了，对吧？因为这件事就算完结了嘛。你现在你让我找院长，哎呦，院长，我不行，我后悔了，我去不了了， 啊，一是我抹不开脸，二一个呢，人家整个计划就打乱了，就下一步所有的计划就全都打乱了，啊，所以呢，这个事儿还就得这么地了。所以回家之后，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想去西藏。老伴听我说完，意见很大，主要是担心我。我去了，我也不是说去旅游去了，所以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我讲这些都是真的，就没有虚假的东西。奶粉盒上它都写着呢，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就是这款牦牛奶粉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款医用的百分之百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所以就回到咱们最开始的话题上，咱们老人都得喝牛奶。我不知道你现在喝什么样的牛奶，就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你认为这一盒半个月啊多钱你能接受？你认为啊，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喝一个月我得花多少钱，我天天喝啊，我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这你不要有顾虑，是吧？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说，你认为啊，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多少钱一个月合适？对你没有压力，没有负担。说白了啊，你多少钱就这个价格我能接受，我一天我喝一次喝两次不影响，不影响我生活啊。我想听听大伙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多少钱这一个月你喝下来之后你没有经济上的负担，没有心理上的负担，你心理价位是多少？多少钱我不打怵，我能接受，我喝着挺好，我不合计，是不是啊？我就喝就行了。你说个钱数，说出你心里的价位，完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一声，好不好？啊，咱们呢，争取俩好嘎一好啊，让咱大家伙呢喝得好，身体好。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来感谢您的。他现在呀用了那个深百斯星颗粒哈，恢复的挺好。
0: 哎呀那就行啊。
3: 啊虽然时间不长哈，
0: 嗯，
3: 刚两三个月。
0: 嗯。
3: 但让我看到了希望。
0: 两三个月就有效果了。
3: 他说不好话。
0: 啊、
3: 我代替他感谢感谢您。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老伴儿是什么病啊，是脑中风后遗症怎么的了，说不好话。
3: 我老伴儿哈脑中风。
0: 你看看。
3: 后遗症一大堆呀。
0: 啊。
3: 原来是高血压。最高的那高压都190，低压都115。
0: 那不行那太高了。
3: 一天得吃三片降压药啊。
0: 啊。
3: 这三年前脑中风了。但是身子哈活动不进。不灵活
0: 啊，
3: 胳膊也抬不起来，一直有个弯，啥也拿不住，平时吃饭都不行，那要是喝点水汤汤水水的那根本那就不行，而且那个记忆力好也不好，晚上呢睡觉呢还来回的折腾啊，他这一折腾啊我也睡不好啊。
0: 嗯，
3: 他再有一个毛病就是憋不住尿，吃了尿哈就得赶紧拿尿壶，要不就尿出来了，北京那个腿走道的费劲，你要是扶他上厕所啊根本他不敢趟，
0: 不敢趟了就。
3: 我也没早给他买药，但这病吧哈，看不到啥进展。
0: 他这病啊，主要呢就是淤堵太严重了，啊，你像我们说的，脑中风，就咱说的脑梗嘛，脑血管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
3: 嗯、
0: 引起了我们有部分脑神经、脑细胞的萎缩、坏死，有的是影响到吞咽了，有的是影响到语言了，有的是影响到他的肢体了。所以说就是根据他的轻重呗，他影响的越多他的病就越重呗，对不对？那在治疗上呢肯定是以化瘀为主，把原来不通的地方尽量疏通开，疏通开的过程当中呢要加强，你像他原来有一部分啊，我们说的刚才那一些细胞的萎缩坏死啊，这个萎缩坏死的细胞功能一定要恢复，细胞功能你要不给他恢复过来的话那就不行，萎缩坏死的细胞功能让它逐渐的恢复过来，它恢复过来了之后，哎，它不就是能支配了吗？胳膊肘不就能运动了吗？完了，语言表达能力不也增强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治疗。
3: 后来吧，我老伴儿哈听你那个讲座了，
0: 嗯，
3: 听你讲那个深百斯星颗粒哈，
0: 嗯，
3: 哎呀，我听了也几天哈，觉得也不错，我就给他买了，买回来了。
0: 啊，
3: 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3: 啊，就发现血压降下来了点儿的，
0: 啊，
3: 哎，头昏头疼的现象吧也好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3: 要不以前呢，总自己敲脑袋呀，这回我看他呀也不咋敲了，就慢慢的那胳膊原来不灵活那劲儿，现在胳膊也自己也能抬起来了，
0: 啊、
3: 原来那胳膊就像跨个小筐似的，
0: 是啊，
3: 抬不起来，哎呀，深百斯星颗粒哈，哎，用到现在呀。自己还能吃饭了，能喝水了。
0: 哎呀，那挺好，挺好。
3: 原来胳膊和那腿总是又麻又木的，嗯，总得让我给他按摩呀。我给他揉揉腿，按完他就舒服点。哎，最近没吵着让我按，我还发现他那个腿哈，
0: 嗯，
3: 就像过了雪了似的，
0: 嗯，
3: 冰乎乎的。以前那个脚丫子冰凉冰凉的，
0: 啊、
3: 嗯，现在好多了。哎，肾也有好转，现在能憋着尿了，也不用尿壶了。
0: 啊，
3: 有尿了哈，自己拄着那拐杖啊，慢慢的到便所也能去了。
0: 啊、
3: 再一个，他说话也好多了啊。
0: 啊，
3: 以前总是乌拉乌拉的说不清，有时候我实在没听明白呀，说啥呀，人家还来脾气了，急眼了。
0: 急眼，不高兴。
3: 那最近呢，我听他说话有进步了哈。
0: 嗯、
3: 啊。也不那么发火了。
0: 嗯、
3: 啊。他现在的身体好点了，我也能轻松点、
0: 嗯、
3: 要不天天围着他转呐，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给我累够呛啊，现在我都见到亮了，我跟我老伴也说，
0: 嗯，
3: 咱这回买药啊是买对的，杜鑫颗粒哈，
0: 嗯，
3: 效果确实好，
0: 确实好。因为首先咱说了，这个治病它讲究的是方法，方法对了，它这病啊它就能控制住，它就好治疗。因为这病刚才我就说了、
3: 嗯、
0: 就是淤堵造成的，那你就给它化瘀没错。而深百斯星颗粒呢又是专门专业化瘀的，你像这个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啊，包括黄柏啊，包括那牡蛎啊，尤其那龙骨，都是专业化瘀药，就是把他身体的瘀阻全都给你疏通开，哎，血液循环开了啊，慢慢的，嗯，他这个胳膊腿儿他不就热乎了吗？而且呢，他这个功能也逐渐的恢复过来了， 所以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选。

0: 对了治疗的药物，那就接着让他用吧。因为这个病咱说句实在话得治疗一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照顾一个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的人呐、很累的，逐渐逐渐的老伴儿这病情有好转了，你这也逐渐的可以轻松些了啊，这不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
1: 就这两天哈，我听你讲那个毛驴买粉
0: 啊，
1: 我也挺感兴趣的，
0: 也一直听着了啊。
1: 嗯、你讲完了我才知道哈，原来那毛驴买粉呢这么好，我家一直都喝着羊奶粉，说这东西对睡眠能好点，
0: 差点
1: 事儿。咱也不指望它治啥病啊，
0: 嗯，
1: 就是提高提高营养吧。
0: 羊奶粉对睡眠没多大作用。
1: 这不这两天的，我听你讲那个毛驴奶粉，
0: 嗯，
1: 说这个营养更高。
0: 对，
1: 我寻思问问多少钱，
0: 啊，
1: 咱老百姓能喝得起不？我们喝羊奶粉吧，一个月将近300块钱，
0: 也不少。
1: 啊，
0: 嗯，
1: 我合计你这毛驴奶粉，我们就喝你那个，谁不愿意喝点好的呀？
0: 我刚才就说了，羊奶粉它主要就是啥呢？它是属于小分子的。啊，它可能就是吸收快一些，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它在改善睡眠方面啊，它还差点事儿。另外一个，尤其你像咱说老伴儿那身体状况不运动、免疫力差的，你给他喝这个牦牛奶粉是对的。为啥呢？就是在所有的奶粉当中，就是相比较而言，这个牦牛奶粉它是最接近于母乳的。牦牛奶粉它里边的主要成分里边的氨基酸呢、蛋白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啊，而且它里边是没有糖啊，它是最接近母乳的，所以说喝这个是最好的，而且呢在改善睡眠方面比其他奶粉要强很多啊。另外里边还有足量的免疫球蛋白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要是低价格能喝上的话，就等于说啥呢，增强免疫力了，又改善我们身体状态了，挺好。
1: 我听说你要去西藏，大雷老师，
0: 得去跟人谈一谈，
1: 看看多少钱，我想买点。
0: 可以，这个到时候啊应该是从我们医院出，因为去西藏啊也是谈那个奶粉，因为这个奶粉给我们医院供的价格要涨价，我们医院是198一盒、它要涨价啊，又涨到200多、300多的。完了，我们医院领导的意思说找一个去过的，完了之后呢，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啊。其他的有的大夫有事儿去不了，这不最后就落我这儿了吗？完了，我一寻思去咱也不白去，对不对？我也有条件，你得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能用，对不对？
1: 哎，太好了。
0: 哎，就是我去，我可以让他满足我的条件，就是最后你得给我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争取点，是这样。所以说。你这么的别着急，这一两天等等信儿，好吧？我看看吧，啊，有机会争取争取。
1: 啊，那行，
0: 嗯、
1: 哎呀妈呀，太谢谢你了，大雷老师。
0: 放心吧，有好东西啊，我绝对不会落下咱这些兄弟姊妹的。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大雷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因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5时前后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7日夜间海面风力较大。24到48小时多云，9日20时前后转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海面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7日20时到8日20时，因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50时前后转多云，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8日20至8时，局部11级。8日80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1到26度。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9日20时前后转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50时前后转多云，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6，阵风7到9级。8日20至8时，局部10级。8日80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因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50时前后转多云，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8日20至8时，局部11级。8日80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7度。海洋，气温20到2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 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美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暖。

相向时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

数不小。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但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斧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时间。

0: 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一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大归心，四海一家，禅悟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足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们现在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

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学的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易筋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1: 哦，
0: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1: 嗯，
0: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1: 嗯，
0: 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 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嗯，我们是4桶，
1: 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

0: 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黄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商代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

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

0: 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我问大伙几个问题，就是你平时你喝牛奶吗？是不是一合计可能好几十年都不喝了？是不是一合计就从出生的时候喝过，完就再也没喝过？那我问你，你知道牛奶对身体有多好吗？就这一件事你知不知道？就牛奶对身体有多好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我没说完，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你肯定会合计是不是我听错了啊？还是大林老师你说错了？牛奶好我知道，但是你说能有多好我还真不知道。完事说牛奶能治病，真的假的？你别着急啊，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见过喝过那个国家审批的初乳牦牛奶粉吗？见过没？我猜你肯定没见过。那好，今天呢，我就带着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带着咱大伙一起，咱见识一下这种西藏独有的奶粉，西藏藏牦牛奶粉。但首先呢，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不好？就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还是不好？你说实话好不好？那你要说喝牛奶没用不好啊，都不如喝那个凉白开，不如喝那自来水好，那接下来 我说这话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说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但是究竟有多好不知道，怎么个好法呢也不太清楚，反正就知道那身边人啊都说喝牛奶好，但怎么个好法不知道。那今天你仔细听我跟你说，你包括有些人认为说喝牛奶可能对身体没啥好处的，你要是能够坚持听下来，我相信你也会改变你原有的这个认知，喝牛奶的确对我们身体好。那怎么个好法呢？那么咱们呢，首先咱先听一位权威专家怎么说的啊，咱听听人家怎么说的。
5: 我从小喝牛奶，现在每天都是喝两杯，活得那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我父亲也很喜欢喝牛奶，有时候吃的少，但是呢，牛奶还是一直在喝，因为它的营养很全面。
4: 那刚才说话这人，大伙你听出来的是谁了吗？我估计咱们有很多人说听动静就能听出来，是不是？谁呀？那不钟南山钟教授吗？你看人家是怎么评价喝牛奶这件事的。老人家今年80多岁了，可能都得84、85岁了。前段时间在电视在新闻里边还看着他了呢。你看人家走路那两步道走的，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尤其说话，你看像80多岁老人吗？包括那样貌，你看人家穿上那西装，那精神头，那就是50多岁啊老小伙，对不？哪像80多岁老人呢？你采访他的时候啊，老人家说话多谦虚啊。老人家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从不间断，现在每天喝两杯，说能活这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因为它里边啊营养很全面，所以钟教授推荐每天喝牛奶。那每天喝牛奶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有的说增长智力，有的说补血，有的说提高那个抗病能力。我这人呢，说实话，咱一是一，是不是？啊，我就往实在了说，这个牛奶最好的好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优质蛋白，包括钙、磷、钠、镁等多种矿物质，啊，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矿物质。关键是牛奶当中怎么的含钙啊，这大伙都知道。那这补钙能干啥呀？补钙它就能健骨啊，补钙能壮骨。那么牛奶为啥能壮骨？因为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你知道这钙的含量是多高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的含量高达100到120毫克左右，那相当高了，甚至说比你吃那个钙片都高。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完全的去防止那个骨质疏松。另外喝牛奶最好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健脑。喝牛奶健脑，能预防老年痴呆。这人上岁数之后啊，他不容易出现失眠啊，健忘啊，一整丢三落四的，是吧？拿着4块钱买豆腐去了啊，回来了钱没了，豆腐没买回来，你问他他还记不住咋回事。一会儿呢，人家卖豆腐撵上了，说你看你这老爷子，你把钱给

0: 我了，你倒把豆腐拎着呀，豆腐不要了。
1: 所以这人呐，上岁数之后啊，大多数啊都会出现什么呢？健忘，记忆力下降，那包括睡眠不好，睡得少，睡得不踏实。所以人上岁数之后啊，都有失眠问题。你就睡着了，睡得也不好，睡得也累啊，睡得不好，自然人就健忘呗，对不对？时间一长，就加快老年痴呆。所以牛奶这时候就起到作用了，尤其夜晚快睡觉的时候喝，好，有助于睡眠，有助于休息，有助于睡觉。因为牛奶能增加睡眠质量，促进睡眠。那你看牛奶这么多好处，那么咱们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牛奶的呢？就这事儿啊，我还特意去了我们医院图书馆，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你像有文字记载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牛奶。那全民普及知道喝牛奶好这件事儿，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满人和蒙古人都喝牛奶。后来呢，这种习俗啊，渐渐的就传入关内。啊，就全民都开始喝牛奶。当然古代啊，你得是有钱人家能喝，你没钱的就喝不起了。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啊，像蒙古族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身体啊，那身板是不是都身强体壮的，就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啊，身体长得都非常魁梧高大，对吧？身体好。过去老人讲话呢，这喝牛奶壮实啊，对吧？喝牛奶壮力。所以常喝牛奶的人呢，他身体好，不爱有毛病。那么牛奶这么好，为啥现在很多人他不喝了呢？对不对？这东西这么好，怎么不喝了呢？有些人呢喝牛奶过敏，他喝完牛奶之后他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他就不喝了。那为啥现在很多人不喝了？为啥呀？因为比较麻烦。你比如说我打点散奶啊，我不知道你那地上现在还有散奶没，反正北京啊这几年看不着了，我不知道天津还有没有打散奶的，北京我没看着啊，头几年有。这个散奶鲜奶啊，新鲜呐，它不易储存，你买回来呀，你就赶紧得给它加热，赶紧喝，超过一天就变质了。有的时候天气热的啊，一上午它就容易变质，那就喝不了了，那就得发面的时候啊往里边揣了，留着发面用了。我说这话年轻人他不懂，一般怎么的也得是五岁以上的人能听明白。那坏了的牛奶不能扔，你往那面里边揣，这牛奶好东西啊，坏了也不能扔。所以啊，那散奶很多人嫌麻烦他就不喝了。现在一般超市里边都有那个用袋装的，那奶用盒装的，甚至有用瓶装的，对不？那奶就比较贵了。那现在超市最便宜的一袋奶你知道多少钱不？那最便宜的一袋得四块钱左右啊，量特别小，两口三口就喝完了啊，你说我得喝两袋，两袋那就得八块钱，这还是最便宜的呢。你要是喝那个牛初乳的，那可老贵了。你要那种盒装的、桶装的奶粉，那更贵了，几百块钱一桶。所以现在的中老年喝牛奶的人越来越少，贵和不方便是主要原因。但你说牛奶是不是好东西？都知道是好东西，对身体好。但我再跟你说件事，可能你不知道，就是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啊，牛奶能治病，对，但是不是我们喝的这种鲜牛奶，散装牛奶，就是现在散装打的，你包括袋装的，这叫鲜牛奶。什么叫鲜牛奶啊？你得知道什么叫鲜牛奶。我告诉你，兑了水的，兑了水的牛奶叫鲜牛奶。为啥我们现在喝的牛奶没有奶皮子？为啥无论你怎么熬，它没有奶皮子？

鼻子呢？为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牛奶呀不补钙呀？你知道为啥不？兑水兑的。我这话实在不？兑水兑的。啊，水兑多了。你像过去，那过去啊，那奶非常的浓稠。拿回来烧开了之后啊，上面有一层黄色的奶油皮子，啊，就那奶皮子。你现在哪有啊？都给你兑水了，养牛的兑一遍，卖奶的又兑一遍，你还有啥营养了？对不？你还补啥钙呀？所以这个鲜牛奶啊不治病，但是这个牛奶能治病，指的是什么？纯的鲜牛乳。听好了啊，是纯的鲜牛乳。什么叫纯鲜牛乳？就是从小牛身上直接挤出来的奶，没兑水的，这叫纯的鲜牛乳。过去牛乳属于一种中药，你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古人有句话，奶就是血，血就是奶。啊，这话呀，我是特别深有感触。你看我老伴儿奶水不好，我家孩子其实啊就是吃那个奶粉长大的，那个也不矮。过去讲了母大子肥，其实也不是100%的啊。你看我和老伴儿个子都不算高啊，我家那小子高啊，1.8米啊，大个了吧，打小就喝牛奶。小时候就喝奶粉，有人说还是母乳好，关键那你得有啊，对不对？啊，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奶水就不足，几个月的时候呢，又有那乳腺炎，因为本身呢，他奶少，啊，奶水少，啊，他就得多吃，后来呢又胀奶，啊，这当妈的一般都明白，但是这个奶呀，就是出不来。乳房这个输送奶的管道堵了，所以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开奶的，啊，我们老百姓讲话的那叫什么揉奶的，结果呢给揉出乳腺炎来了，你就得打滴流，那你这一打滴流，你这就不能再给孩子喂奶了吗？这孩子吃这样的奶，对吧？他不等于间接去吃那个药了吗？而且你打滴流打的是啥？一般都是那些消炎药啊、抗生素之类的，对吧？你这不就等于说给孩子间接吃药吗？没办法，就给孩子喝那个奶粉。奶粉它不像母乳，这孩子饿了是吧？你给他抱过来，直接呀啊，就可以吃，方便。这个奶粉你得冲啊，对吧？你得冲奶粉。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家那个小灯啊，晚上总得打着。因为我半夜得起来啊，给孩子喂奶粉呢，所以我为啥明白奶粉呢？我研究啊，对不对？哪儿的奶粉好，我得研究啊。你看，我大林长这么个样，其实呢，我也长了一颗女人心，就是我的心思也特别细。你包括咱们医院护士，谁有孩子了都问我啊，说什么地方的那个奶粉好啊？什么国家的奶粉含量足啊？是不是？哎，我研究过啊。你像美国奶粉、日本奶粉、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德国的，我研究。你说哪个国家奶粉好？哪个国家？有人说：“哎呦，那肯定就是什么新西兰的呀，是不是？澳大利亚的呀？”我告诉你，其实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中国的奶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中国哪个地方的奶粉最好啊？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西藏最好，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草特别好，对牛吸收的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
西藏。

0: 奶粉纯净度特别高。你知道西藏藏牦牛奶粉和中国其他地区普通的奶粉不一样在哪儿不？牦牛奶粉不甜，所以你无论怎么喝它不胖，它往壮了长，不含糖。中国其他地区奶粉甜，你喝完了之后它长肉。哇，我们有很多老人觉得，哎呀，一长肉就好，其实不是。你像我们科室，有个小护士，这当妈没多久，一边呢工作还不能扔，一边呢还得考那个护士考试，一边呢还得管孩子，哎呦，这就着急坏了，啊，忙不过来了。所以呢，你像他这个奶水啊，他就属于活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太忙到了，他上火呀。这孩子吃完了之后啊，哎，他肚子就不得劲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但是也不能说不让吃啊。后来孩子那小屁股就吃的不行了，怎么的？总拉稀，总便秘。这一上班啊，那小护士就愁啊，孩子天天在家哭，完了之后呢，还一直惦记，他就咨询我，我说别给孩子吃了，你就还是让孩子喝奶粉吧，但他还是有奶的，你有奶你就往外抽呗，对吧？现在不都有那吸奶器吗？你往外抽呗。所以呢，就让他专门准备个奶袋，就装母乳的。你万一有一天说奶粉不够的啊，没了呢，孩子不能饿着呀。所以母乳要是有，你还是给他抽出来装在这个奶袋里边，以备不时之需啊，放在那个冰箱啊冰柜里边都可以。孩子喝的时候啊，给他拿出来略微啊用那个热水烫一烫。过去讲话了，深挖地广积粮，就是你得提前准备。后来呢，那个奶啊就装在那个奶袋里，放在冰箱里啊，这不就一直这么放着吗？再后来慢慢孩子也大了啊，有一天跟我讲收拾冰箱，就把那些冻的奶拿出来了，等化开之后，那袋里边装的奶都变成粉色了。所以说奶就是血，所以这一刻你会感到母亲的伟大。所以孩子不是奶喂大的，是母亲的血一口一口喂养大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可以对所有人不好，但你必须对你母亲要好，必须要对你娘好，因为你喝你娘奶水长大的，你喝的不是奶，其实是血。那么通过这个奶就是血这件事，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就一个治病道理，这个奶就是血，所以这个奶有补血作用。就贫血的人、心肌缺血的人、脑供血不足的人，喝的奶最好了。啊，一说心肌缺血，我告诉你一个食疗方法吧，咱就是以牛奶入药，啊，鲜牛奶一斤，黄芪50克，先煮黄芪水，煮开20分钟之后，用这药汁加这个鲜牛奶，煮白米粥，食疗方法治疗心肌缺血。失眠多梦，这效果不错啊！你可以去尝试尝试，就是有那个睡不着觉的，你可以试一试啊。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呀、啊？你打电话跟我联系。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

0: 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那么接下来呀，我要说的就很重要了，对你息息相关。目前我们中国有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啊，是我们国家国宾的伴手礼。说什么叫伴手礼呀？就是外宾来到我们国家走的时候呢，你不能让人空手走啊，对吧？你得给人家拿点好东西。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国宾伴手礼啊。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就是你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你比如说途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啊，进入到欧洲。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有人说这牦牛奶粉能降糖吗？能降压吗？能降血脂吗？降不了。牛奶是牛奶，奶粉是奶粉啊，降不了血压、血糖、血脂。如果牛奶都能够降糖、降压、降脂，那药有啥用啊？这奶啊，就是提高你体质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增强你的抵抗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啊。所以这是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咱们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喝的普通一桶奶粉，就国产的，你看多少钱一桶？我告诉你，就没有低于150块钱一桶的啊。那要成盒的也没有低于150块钱一盒的，有的是袋装的，70-80块钱一袋，这一袋呢也能喝个5-6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就一个月应该是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这么贵呀？这还贵？你知道小孩喝那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有2-3千的一桶奶粉，它那个价钱在那儿。那我们看一看一般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一起看看啊。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得在个300-500之间，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基本上都得在个700多一桶左右啊。网上这都是有报价的。可能有些人会质疑，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你们医院的这个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写着呢，白纸黑字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注册的、认证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的那个牛奶那个奶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还得问你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啊？有人说牛奶好，我告诉你奶粉好。牛奶叫鲜牛奶，那是怎么的？那是兑了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

了啊，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 FDA 认证注册的啊，是国宾伴手礼。你看仔细了，这奶粉叫什么？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既然叫这个名，说明什么呢？这是有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那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喝一个月得多少钱啊？我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注册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你喝这么个东西一个月得多少钱合适？你自己认为啊，你认为你喝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的，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说白了，多少钱你认为我能够天天喝啊？我想喝我天天喝，但是这价格啊，我得合适。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接受，你能喝多少钱一个月你喝起来你没有负担啊？就像说在家渴了喝水一样没负担，你心里价位是多少？就多少钱我不打怵，我不合计我就能喝，拿过来就喝，你说多少钱？你说个数。咱们医院是198一大盒，能喝半个来月。为啥今天我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有一件事可能不知道啊，我进过账，我跟大家讲过，而且在西藏待了一年多，是单位医疗派遣。你要知道那过的是两地分居生活，我刚到西藏那时候非常不适应，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腿，本身啊，我有过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左腿进藏以后那感觉才明显呢，膝盖上边那肉疼啊，酸疼酸疼的啊，疼得一宿一宿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他们当地人呢让我喝这个当地的牦牛奶啊，慢慢我才一点一点的好受过来啊，后来呢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进藏啊它不是那么好进的，不是说我直接去就行了啊。你以为说从北京到天津啊，从天津到唐山呢？不是，这个洗头啊洗不好都容易扑腾一下晕倒在那儿。你说我想吃碗面条，这水就能烧到80度，有时候给你烧到70度，所以你说我焖点米饭你根本焖不熟，你做点菜根本就做不熟，都是夹生的。当地海拔35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得达到4000米以上，所以我都是一个多月洗一回澡，可想而知我们当时的那个处境。所以为啥从哈尔滨能够调入到北京，医术是一方面，我进过西藏。你看前段时间我们院长找我说，杨尊呐，我看你原见过西藏，去西藏医疗过。我说我去过呀，那都年轻的时候嘛，那时候我说我还在哈尔滨呢。他说你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我说进藏啊。院长说是啊，按理你都退休了，不应该把这事落你身上，也不应该跟你谈这事，本来说好是让其他主任去的，但有的走不开，有的家里情况特殊。你就像那李主任，他们家老太太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说能让他去吗？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就咱们医院呢除了李主任之外，就是你杨主任，你去过西藏。其实院长跟我说完呢，我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啊，因为现在我这岁数啊也不小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再有一方面是啥呀？就是老伴岁数也大了啊，70多岁了，身边离不开人啊。我走了他身边你看长时间没有个人，我们那孩子不在身边，他去年又做的手术，这身边不能没有人啊，是不是？我不能总这么走啊。所以院长就找我，跟我一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院长说你不要有顾虑啊，这不是原账啊。他一说不是原账，我这心呢立马就

放纵下来了。院长说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医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奶源一直都是西藏这边的牦牛供应，最近也提出来了要涨价，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都涨价。因为今年那个奶粉呢，说是全涨价了。我说怎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呢？这都在这起哄啊！啊，你涨了我也得涨，互相比着涨。院长就说，现在药都说降价，你看看什么药降价了？西药降价了，但你看中药降了吗？中药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上来了。所以这个牦牛奶粉人家也要涨价啊！我说现在多少钱一盒啊？说现在198一盒。我说我倒听说过咱们医院有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奶粉，但没见过呀，光听人说了啊。我说他要涨多少钱？说要涨298，甚至更高。院长说西藏那边说现在牦牛奶粉网上都卖到358啊，398都卖这价了，就这一盒啊。所以西藏那边的意思啊，十多年都没调过价了，今年得调一调。院长就说杨尊呐，第一你去过西藏啊，第二呢你会谈，不是说到那儿看一看就行，你跟他们去谈。所以呀、啊、这综合来看这个事儿啊，还就是你老杨能把这事儿办成啊。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就怕夸啊。院长这一夸我呢，我这还有点激动啊。我说行，我说院长你信得着我，我就尽我所能。很多人说这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儿喝过牛奶，但是有谁喝过牦牛奶呢？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啊。我如果不去西藏啊，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那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可能咱们有些人呢听说过没见过，说这牦牛跟咱们的普通的牛有啥区别呀？啊，长啥样啊？没见过。就咱们一直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啊，有人说老黄牛，那老黄牛那是耕地的啊，拉车耕地种地用的，那个说实话它不产奶，它是干活的啊。除非是怎么的呢，生了那小牛犊子，他得养这小牛啊，哎，那有奶了。老黄牛实际上是耕种用的，对不对？哎，种地的啊。真正的那个奶牛啊，就是我们平时说奶牛奶牛，都是那种什么呢，黑白花的奶牛。黑白花的这奶牛一般呢比那老黄牛个头要大，这是咱们说最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呢这奶牛啊都是吃那个饲料的，为啥呢？它吃饲料奶的产量足啊，啊，让它全年产奶。就一头黑白花那个奶牛一天就可以产40到60斤的奶，而且这个价格还特别亲民。就现在你上超市也好，你上奶站也好，买一袋奶5-6块钱都能喝得起。就现在谁拿5-6块钱舍不得呀？没有，对不对？喝奶嘛，5-6块钱值当的。你这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你说那个黑白花的那奶牛，那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牛。为啥说牛有脾气呢？牛脾气牛脾气的，那牛真有脾气。你现在养殖的老黄牛也好，就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也好，现在这牛啊都没有脾气了，给养的。但是可不是说牦牛没有脾气啊，那野生牦牛那脾气老大了。有人说那玩意儿多大个？哎呦，啊，那牦牛有多大呀？你见过的这种黑白花的那个奶牛，是不是就算够大的了啊？比那还大呢，而且呢，很硬实，就你一看那牛很壮。你说哎，是不是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跟犀牛比啊，差不多了，就没差多少，就那个头，就那个大小啊。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的那个奶牛给装进去，这一天它的这个，你别看它个头大，但是它的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

大概仅能产个一斤到两斤左右。啊，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也就一到两斤。而且还是什么呢？不天天产奶。啊，也不月月产奶。你像这个黑白花奶牛，就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不就是黑白花奶牛产的奶吗？它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的是草，它挤出来的是奶。牦牛可不是。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四个月的奶。最热的天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奶啊，特别特别稀缺的。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见不着。啊，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不对？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很稀缺个东西啊。牦牛奶说白了，就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它的造价特别高。啊，你像咱们喝那个普通奶牛的奶，就是那个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你以为它还是像以前上山上啊去放牛吗？不是，都是圈养起来，就是咱说的那个圈养，完了之后喂饲料啊，喂一些催奶的下奶的东西。你吃上以后，这牛它出牛奶啊，而且现在那个黑白花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里边有很多呀，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的。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那个牛奶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啊，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比白水强点呗，那稀的寡淡无味的。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那个手指头能有那么一个指肚那么厚，喝起来那个香，哎呦那个味儿，你一辈子你喝完了你也忘不了。我刚去的时候腿疼腿抽筋，因为还有高原反应，这脑袋成天总是晕乎乎的。我喝上这个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我这个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啊，完这个高原反应也好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呢真的念念不忘。你像咱们医院有时咋的呢，就是给的那个手术完的病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退休的疗养的，给他们用，给一些身体特别虚弱的，完了之后多少有点这个社会贡献的人给他们用的。医院职工不让你开，所以有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呢还是医院大夫，算了吧。讲话了别占人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它这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得300-400一盒，咱们医院是198一盒。你看我这也70来岁了，我不能说因为我想喝点牦牛奶啊让身边的同事说闲话呀。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是呢一直也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回来路上啊，我一直在想，这院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直接答应就好了。但是呢你既然答应了，对不对？哎，人家院长那边吧可能就开始有其他的安排了，对吧？因为这件事就算完结了嘛。你现在你让我找院长，哎呦院长我不行，我后悔了，我去不了了。一是我抹不开脸，二一个呢人家整个计划就打乱了，就下一步所有的计划就全都打乱了。所以呢这个事儿还就得这么地了。所以回家之后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想去西藏。老伴听我说完意见很大，主要是担心我。我去了我也不是说去旅游去了，所以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我讲这些都是真的。就没有虚假的东西，奶粉盒上它都写着呢，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就是这款牦牛奶粉中含有

0: 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款医用的百分之百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所以就回到咱们最开始的话题上，咱们老人都得喝牛奶。我不知道你现在喝什么样的牛奶，就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你认为这一盒半个月啊多钱你能接受？你认为啊，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喝一个月我得花多少钱，我天天喝啊，我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这你不要有顾虑是吧，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说，你认为啊，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多少钱一个月合适，对你没有压力没有负担。说白了啊，你多少钱就这个价格我能接受，我一天我喝一次喝两次不影响，不影响我生活啊。我想听听大伙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多少钱这一个月你喝下来之后你没有经济上的负担没有心理上的负担，你心理价位是多少，多少钱我不打怵，我能接受，我喝的挺好，我不合计是不是啊，我就喝就行了。你说个钱数，说出你心里的价位，完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一声好不好啊，咱们呢争取俩好嘎一好啊，让咱大家伙呢喝得好身体好。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来感谢您的。他现在呀，用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哈，恢复的挺好。
0: 哎呦，那就行啊。
3: 啊，虽然时间不长哈，
0: 嗯，
3: 刚2-3个月，
0: 嗯，
3: 但让我看到了希望。
0: 2-3个月就有效果了。
3: 他说不好话
0: 啊，
3: 我代替他感谢感谢您。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老伴儿是什么病啊？是脑中风后遗症怎么的了？说不好话。
3: 我老伴儿哈脑中风，
0: 你看看
3: 后遗症一大堆呀。
0: 啊，
3: 原来是高血压，最高的那高压都190，血压都115。
0: 那不行，那太高了。
3: 一天得吃3片降压药啊。
0: 啊，
3: 我3年前脑中风了，那时候身子哈活动力劲不灵活。

0: 胳膊抬不起来，衣服也不穿，啥也拿不住，平时吃饭都费劲。我要是喝点水，汤汤水水的，那根本那就不行。而且那个记忆力哈也不好，晚上呢睡觉呢还来回的折腾啊。他这一折腾啊，我也睡不好啊。
1: 嗯。
0: 他再有一个毛病就是憋不住尿，说有尿哈就得赶紧拿尿壶，要不就尿出来了。而且那个腿走道都费劲，你要是扶他上厕所啊，根本他不敢趟。
1: 不敢趟了就。
0: 我也没少给他买药，但这病吧哈，看不到啥进展。
1: 他这病啊，主要呢就是淤堵太严重了。啊，你像我们说的，脑中风，就咱说的脑梗嘛，脑血管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引起了我们有部分脑神经、脑细胞的萎缩、坏死，有的是影响到吞咽了，有的是影响到语言了，有的是影响到他的肢体了。所以说，就是根据他的轻重呗，他影响的越多，他的病就越重呗，对不对？那在治疗上呢，肯定是以化瘀为主，把原来不通的地方尽量疏通开。疏通开的过程当中呢，要加强你像它原来有一部分啊，我们说的刚才那一些细胞的萎缩坏死啊，这个萎缩坏死的细胞功能一定要恢复。细胞功能你要不给它恢复过来的话，那就不行。萎缩坏死的细胞功能让它逐渐的恢复过来，它恢复过来了之后，哎，它不就是能支配了吗？胳膊腿不就能运动了吗？完了，语言表达能力不也增强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治疗。
0: 后来吧，我老伴哈听你那个讲座了，
1: 嗯，
0: 听你讲那个分类师生颗粒哈，
1: 嗯，
0: 哎呀，我听了也几天哈，觉得也不错，我就给他买了，买回来了，
1: 啊，
0: 用了半个月吧，
1: 嗯、
0: 啊，就发现血压降下来了点儿的，
1: 啊，
0: 哎，头昏头疼的现象吧也好多了，
1: 那不挺好吗？
0: 要不以前呢，总自己敲脑袋呀，这回我看他呀也不咋敲了，就慢慢的那胳膊原来不灵活那劲儿。现在胳膊也自己也能抬起来了，原来那胳膊就像跨个小筐似的，
1: 对啊，
0: 抬不起来。哎呀，森美斯金颗粒哈，哎，用到现在呀，自己还能吃饭了，能喝水了。
1: 哎呀，那挺好
0: 的。原来胳膊和那腿总是又麻又木的，嗯，总得让我给他按摩呀，我给他揉揉腿，按完他就舒服点。哎，最近没吵着让我按，我还发现他那个腿哈，
1: 嗯，
0: 就像过了血了似的。
1: 嗯，
0: 冰凉乎的，以前那个脚丫子冰凉冰凉的
1: 啊，
0: 现在好多了，哎，肾也有好转，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用尿壶了
1: 啊，
0: 有尿了哈，自己拄着那拐杖啊，慢慢的到便所也能去了。
1: 啊、
0: 再一个，他说话也好多了
1: 啊，
0: 我以前总是乌拉乌拉的说不清，有时候我实在没听明白呀，说啥呀，人家还来脾气了，急眼了。
1: 急眼不高兴。
0: 这最近呢，我听他说话也进步了哈，嗯，也不那么发火了，嗯，他现在的身体好点了，我也能轻松点儿、
1: 嗯，
0: 要不天天围着他转呐，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0: 给我累够呛啊，现在我都见到亮了，我跟我老伴也说，
1: 嗯，
0: 咱这回买药啊，是买对的，杜鑫颗粒哈，
1: 嗯，
0: 效果确实好，
1: 确实好。因为首先咱说了，这个治病它讲究的是方法，方法对了，它这病啊它就能控制住，它就好治疗。因为这病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淤堵造成的，那你就给它化瘀没错。而森柏舒英颗粒呢，又是专门专业化瘀的，你像这个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啊，包括黄柏啊，包括那牡蛎啊，尤其那龙骨，都是专业化瘀药，就是把它身体的淤阻全都给你疏通开，哎，血液循环开了啊，慢慢的，嗯，他这个胳膊腿儿，他不就热乎了吗？而且呢，他这个功能也逐渐的恢复过来了，所以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选对了治疗的药物，那就接着让他用吧。因为这个病，咱说句实在话，得治疗一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照顾一个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的人呐，很累的，逐渐的。老伴儿这病情有好转了，你这也逐渐的可以轻松些了啊，这不挺好吗？
0: 是
1: 啊，
0: 就这两天哈，我听你讲那个毛牛奶粉
1: 啊，
0: 我也挺感兴趣的，
1: 也一直听着了啊。
0: 嗯、你讲完了我才知道哈，原来那毛牛奶粉呢这么好，我家一直都喝着娘奶粉，说这东西对睡眠能好点，
1: 差点事，
0: 咱也不指望它治啥病啊，
1: 嗯，
0: 就是提高营养吧。
1: 羊奶粉对睡眠没多大作用。
0: 这不这两天了，我听你讲那个毛牛奶粉， 说这个营养更高。
1: 对。
0: 我寻思问问多少钱。
1: 嗯。
0: 咱老百姓能喝得起不？我们喝羊奶粉吧，一个月将近300块钱。
1: 也不少。
0: 啊。
1: 嗯。
0: 我合计你这毛牛奶粉，我们就喝你那个，谁不愿意喝点好的呀？
1: 我刚才就说了，羊奶粉它主要就是啥呢？它是属于小分子的。啊，它可能就是吸收快一些，
0: 嗯，
1: 啊，但是你说它在改善睡眠方面啊，它还差点事儿。另外一个，尤其你像咱说老伴儿那身体状况不运动、免疫力差的，你给他喝这个牦牛奶粉是对的。为啥呢？就是在所有的奶粉当中，就是相比较而言，这个牦牛奶粉它是最接近于母乳的。牦牛奶粉它里边的主要成分里边的氨基酸呢、蛋白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啊，而且它里边是没有糖啊，它是最接近母乳的，所以说喝这个是最好的，而且呢在改善睡眠方面比其他奶粉要强很多啊。另外里边还有足量的免疫球蛋白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要是低价格能喝上的话，就等于说啥呢，增强免疫力了，又改善我们身体状态了，挺好。
0: 嗯，这听说你要去西藏，大雷老师。
1: 嗯，得去跟人谈一谈。
0: 看看多少钱，我想买点。
1: 嗯，可以。这个到时候啊，应该是从我们医院出，因为去西藏啊也是谈这个奶粉，因为这个奶粉给我们医院供的价格要涨价，我们医院是198一盒，它要涨价。啊，又涨到200多、300多的，完我们医院领导的意思说找一个去过的，完了之后呢，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啊，其他的有的大夫有事儿去不了，这不最后就落我这儿了吗？完我一寻思，去咱也不白去，对不对？我也有条件，你得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能用，对不对？
0: 哎，太好了。
1: 哎，就是我去，我可以，让他满足我的条件，就是最后你得给我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争取点，是这样。所以说。你这么的别着急，这一两天等等信儿，好吧？我看看吧，啊，有机会争取争取。
0: 啊，那行，
1: 嗯，
0: 哎呀妈呀，太谢谢你了，大雷老师。
1: 放心吧，有好东西啊，我绝对不会落下咱这些兄弟姊妹的。好，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大雷。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走访慰问社区老同志和生活困难党员；花皮村黄海深处的基层党建堡垒；长海县社区党员志愿服务大集，打造基层治理服务样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吴旭林报道，7月6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深入大长山岛镇，走访慰问老同志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在塔山社区王永洲家中，王文伟与他促膝长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对他长期以来扎根基层服务社区所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致以崇高敬意。随后，王文伟来到四块石社区，看望生活困难党员秦小斗，关切了解其家庭实际困难，鼓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叮嘱随行社区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帮扶工作，切实解决生活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走访中，王文伟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头，落实落细关怀帮扶政策，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本台消息，在黄海深处的长海县广鹿岛镇，有一座陆地面积仅有 3.04 平方公里的岛屿，就是这个小岛村，养殖、旅游、沿岸捕捞，各家各户齐心发展，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元。2025年人均收入实现 4.2 万元，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个小岛居民拥有的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瓜皮村党总支。瓜皮村党总支下设两个党支部，共有24名党员。多年来，壮大村集体经济是瓜皮村党总支一以贯之的工作重心，而海水增养殖业发展又是瓜皮村村民发家致富的源泉。为此，党总支和全体党员带领小岛群众积极挖掘盘活现有资源，整合海域、滩涂、港务、闲置房屋及临时建筑占地等优势资产，通过村集体企业和养殖协会共同推动集体创收、村民致富。同时，瓜皮村成立生蚝养殖协会，鼓励养殖户走出去、改品种、拓销路，为海水增养殖业注入新活力。2025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60余万元，夯实了集体创收基础。同时，瓜皮村党总支不断推动渔家院从大车店到标准间再到特色民宿持续提档升级，引领旅游业户大力开展渔业休闲生态旅游，带动海岛渔业经济的发展。2025年瓜皮村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00余万元，同时带动渔业经济发展与闲散劳动力就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多元、群众共富的振兴之路。与此同时，瓜皮村党总支连续多年党员干部带头干，发动群众参与干，规划养殖物资堆放区，动态清理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并栽树种花、绿化美化村屯，持而不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为了瓜皮村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夯实党建基础到壮大集体经济，从改善人居环境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瓜皮村党总支用实际行动在浩瀚黄海中树立起一座党建基层堡垒。记者曲以你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便民服务进家门。近日，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联合十余家县直单位和党建共建企业，搭建起党员志愿服务大集，一站式多元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为辖区常态化开展党建志愿服务探索可行路径。活动现场，参与服务大集活动的市场监管、公安、医疗机构等单位设摊服务，红马甲志愿者全程在岗。有的以案释法，普及法律与安全知识，有的为老年人提供义诊、免费理发等贴心服务。参与单位破除部门服务分散壁垒，按照职责划分进入爱心助农、公益捐赠等专区，实现群众需求一站式服务，为全镇社区志愿服务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 长海县抓住渔船集中回港休整的有利契机，集中开展辽渔安小程序信息录入

0: 工作，把数字化报备服务送到渔民家门口，推进辽渔安系统的覆盖落地，夯实海岛渔业安全管理根基。今年8月开始，辽宁地区将全面打造数字化、智慧化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统一使用辽渔安27新系统，这也是辽宁省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的升级项目，是在17平台基础上开发建设，面向省市县乡四级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打造的数字化、智慧化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为了推进辽渔安27新系统的覆盖落地，长海县面向驻港监管人员、一线渔政人员提前开展实操教学，保障帮扶队伍熟练掌握系统功能，并同步做好新系统切换服务工作。在渔村、渔港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渔船证件、船员信息等内容，协助渔民完成36项安全自查项填报、船员信息录入，并手把手指导船东、船长通过小程序完成每日安全隐患排查上报、渔船进出港报备的规范操作，便渔船民自主摸索为技术加服务靠前代办，高效完成渔船信息数字化归集，为全县统一推进辽渔安27新系统上线，提升渔船渔港综合治理水平，夯实坚实基础。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6号，中消协发布提示，在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就是一看营业执照、从业资格等证照，二看经营规模等情况，三看市场口碑、社会信誉等诚信情况，两步就是不受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或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防范不良商家卷款跑路。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发布通知，自7月7号至8月6号将组织开展全县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重点检查渔船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超风级出海作业等四超违规行为，以及船员海上作业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装备、渔船进出港未按要求履行报备手续等违反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以有效防范化解渔船海上作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安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秦琼亲书宝打开了英雄谱之后，他查看了一番，他猜测结黄杠的会不会是尤俊达呢？您还别说，真让他给猜着了，真就是尤俊达。那么这个英雄谱是什么东西？这英雄谱啊，就像一个大账本似的东西，这玩意儿这可是相当重要。这上边记载着天下五路绿林英雄姓名、住址、公开身份、秘密活动地区，就是说绿林英雄好汉的一个大通讯录。秦琼秦叔宝他本身是三班总一马快班头，管抓差管办案的，他手底怎么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呢？按说这个事可很奇怪也很矛盾，但是奇就奇在这里，因为秦琼这个人有他本身自己所经历的一番曲折故事。 这亲

封亲书宝啊。由于经常抓差办案，不但说在山东地界有名望，就外省也都有耳闻，甚至个别外省的州城府县有那记手的案子办不了，特意到这聘请他去帮着办去。这么一来呀，有的绿林里边的豪杰就拿他打赌，说今儿个咱谁要是办亏心事，让他出门碰见秦琼，就到这种程度上。绿林当中五路英雄有个总瓢把，也就是总首领，此人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县东八里二仙庄，姓善名通，字雄信，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赤法灵官。这个善通善雄信呢、是总头。善雄信也听说过秦琼的名声，知道官府里边有这么一个三班总一马快，非常厉害。他不但说破了很多的普通百姓当中的毛贼草寇的案件，也破过他们绿林当中英雄的大案。山通心里边有了秦琼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家里边来了一个人。谁呀？是单雄信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这人叫王伯党。他也是武林当中的豪杰，人送外号永三郎。这王伯党啊，其实通过科考的路程已经在巴水长安京都里头越王杨素手下当了中郎将了。他是通过武科上去的，据说呀咱们中国的科考制度始于隋朝，那王伯党就是通过科考上去的。当了中郎将之后，这官他不要了，这天突然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王伯党看不惯杨素所作所为，更看不惯朝廷里边的那一派昏暗，一赌气子不要官，他退隐了。退隐就来找单雄信来了。王伯党一见单雄信，这哥俩是从小长起来的，就跟单雄信明说了：单二哥，我找您来了。单二哥为什么叫二哥呀？因为单雄信他有个大哥叫单雄宗，他是老二。二哥，我找您来了。单雄信说：你找我干什么呀？王伯党说：我找您呢，想让您给我安排个活。单雄信说：你这官不当，跑我这儿来安排什么活呢？王伯党说：您这不是有的是活吗？我想入你的伙，你干不干？单雄信一听就乐了：兄弟，你放着官不当，你怎么跑这来当强盗啊？王伯党说：二哥，我觉得现在呀、当官还不如当强盗，所以我上你这儿来了。我入你的伙有什么规矩吗？那当然是有点规矩了，得拿钱。不用，当官拿钱，当强盗不用拿钱。那得拿什么？得拿本事。你要想入我的伙，得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这样日后我才好向弟兄们说话。那你得怎么看我的本事呢？单雄信说：这个事儿很简单，我就给你出个题儿，你要能答上来就行。什么题儿？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有个三班总一马快班头，这个人姓秦，名琼，字叔宝。你要能到济南府历城县把秦琼那脑袋拿来，我就马上让你入伙。我不但让你入伙，我还让你占一方之头，怎么样？好，就这么地吧。王伯党听到单雄信这番话之后，自个儿打点了一个简单的行装，带着一把单刀，由打山西潞州天堂县动身，就奔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来了。这王伯党来到历城县之后，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住到店里边，他就先打听这秦琼，说你们这有个秦琼，你知道吗？这店小二一听，嘿，打听秦琼啊，别说我知道，上知九十九，下知刚会走，没有不知道的。我跟您说吧，就这秦二爷，他那名声比那个庙里那钟，你听响不响？比那玩意儿还响呢。哎，跟您那么讲，我们这儿的知县大人什么名字，我们这儿的知府大人什么名字，老百姓不知道，但是要说秦琼，没有不知道的。那交朋友。

0: 有四孟尝孝母赛专诸啊，那是第一大好人，钱二爷公认的钱二爷。哦，王八党心想这秦琼人缘还真不错，他可没想到我现在是要他脑袋来的。王八党打听明白了秦琼在什么地方住，店小二也告诉他太平街专诸巷第三门口，到那就找着。王八党白天吃完了午饭，溜溜达达就到了太平街专诸巷，来到秦宅门口外边假装散步，他走过来走过去，他观察，观察什么？他观察进路和退路。一瞧这是个院子，院子里边正房三间，有东西配房，院子不算太大，墙头不算太高，要是晚上来翻墙就可以进去，纵身又可以出来。看完了地形之后，王八党就回到店房。回到店房里边，王八党心里边就合计呀，我得怎么杀这秦琼呢？他既然称作三班总一马快，肯定手底下明白，武艺高强，我要在大街上堵着他摆单刀杀他，不知道他多大本事，恐怕未必杀得了，我就得想一个办法把他稳当住了杀他。哎，我这样，今天晚上三更天以后，我带着单刀到他的秦宅，然后我翻墙跳进去，到院里边我就喊秦二爷救命。我那么一喊秦二爷救命呢，这个姓秦的好义气，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他在家里边正睡着觉呢，肯定要在屋里边出来，他出来之后一见我在院子里站着，必定要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救什么命，那么我就上他跟前一跪，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个走黑道的，有人要劫杀我，所以我就跑到您这儿来了，请您救命。他必定伸手搀扶让我起来，这个时候我把刀在腋下夹着，我就手给他一刀，捅死他，一刀砍下脑袋来，低落脑袋翻墙就跑。我琢磨着他一个三班总一马快头，家里边不会有官兵，有的也就是什么老太太小媳妇，再就是孩子妻子老婆孩，他们能追得上我吗？我跑回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就走。对，就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八党把自己这口单刀拿出来之后，在后院一块磨刀石上嚓嚓嚓嚓磨了磨，磨得风霜倍儿快，刀磨好了放到自个的床头，然后告诉店小二给买了点酒来，买了几个菜，自个儿在这屋子里边自斟自饮，喝了点酒，吃饱喝足之后微微的出了一身汗，这是热景天，王八党就躺在这窗户底下睡了一觉。他准备这一觉睡醒之后缓缓乏到三更天，好夜晚去行刺秦琼。他这一觉睡醒了，一睁眼听远处桥楼上打二更，梆梆哐哐，王八当一想该准备了，他翻身刚想起，哎呦哥，就觉得浑身上下所有的骨头节没有不疼的。哎呀，这怎么的了？抬头看了这窗户，受了风了，看着样今天晚上去不了了。哥，王八党心想，姓秦的，该你小子命大，我得把这病养好了再杀你。行啊，就这么地吧。他忍着不动弹了，忍到第二天天亮，店里掌柜的店小二过来了，一看这位客爷怎么没起来，店小二一问客爷您怎么的了，王八党说你快点给我请个先生来，我现在浑身上下都疼，大概我是受了风了，得了病了。店小二说好吧，我给您找个大夫。这店小二就给他找了个大夫，店里掌柜的花钱请大夫，他光考虑啊少花钱，他不考虑那治病效果怎么样。他这附近呢真有个大夫，二把刀， 人送外号啊叫半生不熟。你琢磨着这治病能治得怎么样啊？他把这半生不熟这大夫就请来了。这大夫到这儿给王伯党号了号脉，说你这个呀可能是有点伤风。大夫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药方子。开着药方子就让店小二去抓药去，王伯党给拿钱。抓了一副药吃去之后没见好，不但没见好，疼得更厉害。这店小二就问大夫了，大夫说那是啊，药量还不够啊，我再给你开个方子。大夫又开了一个方子，三副药下去，这王伯党啊一动不能动了，就瘫痪到床上。这个功夫王伯党的钱也花没了。店小二一瞧说，可爷啊，您这大夫还请不请啊？王伯党这阵将将的还有力量说话，不管如何你得给我请大夫啊，得给我看病，我不能就病在你这不起来了。好嘞，店小二心想，你钱都没有了你还请大夫，请大夫花完了这钱哪算账去？跟掌柜的一商量，掌柜的说那现在再不给他请大夫。请大夫又给看了一回，看了没有那么十了天儿，王伯党就已经人事不省了，躺在这床上说话都不能说了，光在那喘气儿了。店小二跟这掌柜的就合计，我说掌柜的要坏菜呀、啊、这位要死这儿啊。掌柜的说，可也是啊，要死在这儿那得报官呐、啊、报官官面上到这一来得勒咱大脖子，再说咱们怎么店里边如何如何了，导致这个旅客死在这儿了，这玩意怎么办呢？我看那边够呛，咱们呢谁也别惊动，看他不灵的时候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得了。对，你呀这两天就盯着他啊。好，这店小二经常到王伯党这屋来看他，倒不是关注他的病情，劝他快点死那意思。哎呀，店小二这天晚上正在这坐着瞅着王伯党，发现他这个气是越喘越微，越喘越弱，最后也是气如游丝，就像那猪猪网那游丝一样，一点点了。你拿手高鼻子眼这儿，要不仔细琢磨都觉不出来他喘气儿到这份上。店小二一摸，完了，马上把掌柜的找。掌柜的快来来来来来，这人可完了，咽气了。掌柜的一摸，实际上掌柜的感觉出来人还没彻底完，还有点气儿，但是掌柜的假装糊涂。完了完了，这怎么办？往外抬吧，抬这阵抬，再等等，马上准备人。准备了四个人，拿一顶芦席，弄一个板儿，等到二更天以后就把这王伯党搭在那板上，搭到板上拿那芦席一卷，捆了三道药，四个人倒班，俩人抬着走吧。拿杠子抬着就出了历城县，来到荒郊野外找那么一个烂葬岗子。掌柜的心想，就到烂葬岗子这刨坑把他一埋就得了。店铺上虽然登着他的名字说来自山西，这个呀有人找呢咱就说他病完了之后走了，没人找这就拉倒了，这个事儿就算是过去了。他们抬着王伯党正往那烂葬岗子走的功夫，忽然有打大道对过呢来了一盏灯笼。掌柜的一看这是谁呀，又一琢磨走道的，打灯笼走道的看见埋死人的他不能问，问这干嘛呀？可他没想到这灯笼走近的时候，掌柜的仔细一看吓一哆嗦，正是秦琼秦叔宝上外乡镇办案归来。秦琼打灯笼一看，哎，干什么的？掌柜的一瞧，今儿倒霉碰上他了。哎呦，秦二爷，这个我是掌柜的。秦琼拿灯笼一照，认识掌柜的。哦，王掌柜，这是干什么？哎，这有那么店起儿啊，在咱们这儿住着，病了，病了没几天，他死了，他得的是那个流行病。死了之后呢，我看在这屋子里边也放不住啊，这大热天两天就得冒泡啊。我现在趁着晚上夜景更深呢，把他埋了就得了。哎，二爷，您这刚办案去了啊？您还有什么吩咐？死了吗？啊，死了，都凉了，要不死我能抬出来吗？ 好吧，这么的那就快埋了，埋完之后你得报官。
1: 哎，好，
0: 埋完了我就报官。
1: 好，
0: 秦琼说完话打着灯笼走过去了，掌柜的马上一摆手，快快快，抬王伯党的人就把王伯党往那地下这么一撂，他那往地下一撂的功夫，这王伯党啊，他没死啊，在席桶里边还哼了这么一声。嗯，
1: 夜静更深这一声其实哼得很小，但是听得很清楚。他这一哼，掌柜那头皮嚓一下子一发炸，心想：呵，你怎么这时候哼啊？这一哼，秦琼真就听见了。秦琼走过几步去站住了。
0: 哎，掌柜的，这席桶里边怎么还有动静啊？
1: 啊，二爷，对了，他好像有动静，
0: 到底死了没死？
1: 大概还没死透。
0: 这什么话呀？这人死怎么还没死透啊？你打开。
1: 哎，好嘞，快点打开看看怎么回事。
0: 马上把这席桶打开了，秦琼拿灯笼一照，这没死啊。掌柜的，你们怎么活埋人呢？
1: 二爷，孤灯，掌柜的吓得跪那儿。二爷，不是想活埋人呢，他是真死了，他死了怎么后来又缓过来了？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0: 这不行，站起来，抬回去。
1: 哎，好，快点快点抬回去。
0: 掌柜的马上吩咐人把王伯党卷起来之后抬着又回了店了。回到店里之后，二番把王伯党又放到床上，秦琼跟到这儿来了，到在店房里边拿灯笼照了照，借着店房屋子里边灯光又瞧了瞧。秦琼看看掌柜的，掌柜的，你知道这谁吗？
1: 啊，不知道。
0: 我这仔细一看我才认出来，这是我表弟呀。
1: 我的妈呀，二爷，我可不知道是您表弟，我真的是表弟，我吓死我也不敢把您表弟给活埋了。二爷，他也不是我想活埋，他这真死过去了。这
0: 行，你不用查证。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好好请先生搬大夫给我表弟看病，钱我花。以前你给他请过大夫吗？
1: 我请过，请过咱们街表弟半生不熟，
0: 半生不熟能给他治病吗？啊，行了，大夫也不用你请了，明儿我请大夫。秦琼由打这儿走了之后，第二天领了一位名医来，让这位名医给王伯党号脉看病。这位名医几副药下去之后，王伯党这病啊渐缓，半个月过去，王伯党这病好了。王伯党问掌柜的：掌柜的，我记得我病重的时候昏迷过去了，是你们给我治的病吗？
1: 掌柜的一听：哎呦，客爷，不是我们给您治的病，是你表哥给你治的病。
0: 啊，我表哥？谁是我表哥呀？啊，谁是你表哥你不知道啊？
1: 你表哥就是那秦二爷呀。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啊。
5: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吧。
4: 哎呀，
5: 是不是？
4: 太好了。
5: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4: 对，
5: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哎，
5: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

0: 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就是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五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他要喝一斤他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就
0: 直接给补充足
1: 了、
0: 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 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系统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子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子粉。

0: 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王国党病好之后，他询问店里的掌柜的，是谁给他治的病？掌柜的说：“你表兄啊。”“谁是我表兄？”“哎。”“怎么谁是你表兄你不知道啊？”“秦二爷呀。”“秦二爷？哪个秦二爷？”“哎呀，这济南府还有几个秦二爷？就那么一位秦二爷呀。”“呵，秦二爷你都不知道？敲一下叮当响，咬一口嘎嘣脆，大伙一提秦二爷都得竖起大拇哥来。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师傅一百单八剑，盖山东半边天，秦琼秦叔宝啊。”“哦，啊，是他呀，你不认得他？”“啊，我认识，那是我表兄。”王伯党心想：“是我表兄，从哪儿论的？”但是事已至此，这个事儿我只好表面上承认下来，见了这秦琼，然后再说。就这么的，第二天，天巧秦琼就往店房里来。秦琼一看王伯党病好了，一见王伯党。表弟啊，病见好了，那就别在这儿住着了，走吧，跟我回家吧。”王伯党一听，那好，上您家去。”“啊，到这儿了还不到家里吗？收拾收拾东西，跟我走。”哎，王伯党收拾收拾东西，把这单刀往腋下一夹，跟着秦琼就走。掌柜的在旁边瞅着纳闷儿，哎。这表兄弟儿怎么显着也不近乎啊？他俩能近乎吗？根本都不认识。这样，秦琼把王伯党就领到他的家里。到家之后，让到客厅，秦琼给王伯党倒上茶。王伯党把这茶水喝了一口，茶杯放下，看了看这客厅里边没有别人，王伯党就站起来了。“秦爷，这屋里边没有别人了，我得跟您说点知心的话了。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没认错人。”“您没认错人吗？”“没有。”“那咱俩是从哪儿论的表亲呢？”“从哪儿论呢？从那天晚上掌柜的要把你活埋那时候就论上表亲了。”“掌柜的要把我活埋啊？”秦琼就把那天晚上他怎么办案归来，屠玉掌柜的把他抬到烂葬岗要活埋的事儿细说了一遍。最后秦琼说了：“贤弟，我从那个店铺上知道你叫王伯党，是从山西来的，所以我就管了这件闲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呢，你也别怪那掌柜的，掌柜的当时的确是以为你死了，他把你当死人埋的。那偏巧你在那哼了一声呢，就被我听着了，我就又把你救过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哦，原来是这样。”王伯堂赶忙强两步来到秦琼跟前，是双膝跪倒：“照这么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俗话讲，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终生难报。”秦琼说：“快快起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坐坐坐坐坐。”让王伯党坐下。秦琼说：“这个事情啊，你也不再找寻那掌柜的了啊，这事儿咱们就算是过去了。”“哎呀，秦爷，冲这种说， 您是真。

0: 正名不虚传的大英雄。这个事儿幸亏是碰上您了，要碰上别人，恐怕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1: 哎，兄弟，不能这么说，哪有见死不救的人呢？
0: 那天晚上别说是碰上我，碰上任何一个人他都得管。
1: 不，二哥，当今世上都是管自己事儿的人多，管别人事儿的人少啊。我是碰上您这好人才捡了这条命。不管怎么说，你算是活过来了。秦琼马上命自己的夫人贾氏秀英给摆上了一桌酒席，哥两个就在这儿推杯换盏，对面饮酒，在这酒桌上一边喝着酒，秦琼就问了：伯当啊，你从山西到我山东来是干什么来？你是做买卖经商啊，还是投亲访友啊？有什么事呢？这些个事儿我都没有功夫详细问你，今天咱有空了聊一聊吧。王伯当听到这儿，把这酒杯放下了。哼，秦二哥，这么讲吧，我今天不能跟您说瞎话，我得说实话。我要说谎，对不住良心，您救了我的命。您要让我说这实话的话，我就告诉您，我到山东来呀，是要你脑袋来的。啊？要我脑袋？
0: 对。咱们两个有冤有仇吗？
1: 没冤没仇。
0: 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要我的脑袋呢？
1: 我这是受人之托呀。我有个好朋友在山西潞州天堂县二仙庄住，此人性善名通，字雄信。这个我也跟您说句实话，这个单雄信他是绿林英雄总瓢把子，就是说绿林英雄的总头。我官不做了，我投靠他那里，想要入他的绿林英雄之火。我这个朋友跟我就说了，想入我的火，你得拿个觐见礼。最能说明事情的觐见礼，就是你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把这秦琼的脑袋给我砍了来。我估计大概是二哥您平素抓差办案如神，不知什么地方商州碰着我们绿林的英雄，所以单雄信对您有这么一点仇恨。其实他还没见过您，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就来了，跟您说，二哥，我在您这宅子外边都转了三圈了，把那道都猜好了，从哪地方跳墙进来，从哪地方跳墙出去，我都弄明白了。那天晚上就准备提溜刀进来要杀您，我什么都筹谋好了，就是没想到我会病。我这一病啊，病得倒也好，是我和二哥您由冤家转为了朋友。啊、哦，是这么回事啊，伯达。那么现在我这脑袋你还要不要？
0: 二哥，我现在还能要您脑袋吗？您把我的命救了，我要您的脑袋，我还是人吗？这脑袋我不要了。
1: 你不要我这脑袋，回转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你怎么交代呀？
0: 嗨，
1: 不瞒您说，我跟那单雄信，我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交情过命。别看他说要您的脑袋作为觐见礼，这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我真拿不回去，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们两个彼此不分，您把我的命救了，就等于把他的命救了一样。我回去要跟他一说，他也得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您和我是朋友了，从现在起，您和单雄信也是朋友了。他不会说什么，照样得允许我入伙。
0: 哦，好，伯当，
1: 我有一件事儿不明白。你在大隋朝既然是当过中郎将，做过官儿，为什么放着官儿不当，你跑到单雄信那儿去入伙去呢？
0: 哎，二哥，
1: 这个事儿说起来也很简单，我是这么看的：当官儿不见得就都好，做强盗也不见得就都坏。

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干什么的都有好的，都有坏的。我在大隋朝当中粮将，我目睹眼见越王杨素那丞相于文化及，他们倚仗权势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我觉得他们比强盗还厉害。那么我的朋友单雄信呢，他虽然是绿林豪杰、草莽英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替天行道，杀奸除明，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应该说是英雄所作，豪杰所为，我从心里边佩服他。所以呢，我宁可官不要了，到这来入他的伙。秦琼说好吧，人各有志，这个事儿我不多管，那么以后咱们走着瞧吧。王伯当说就是吧，二哥您就看着。秦琼心里边暗想，这个王伯当有他的独到见解。打这儿啊，王伯当就住在秦宅了，秦琼留他在这逗留几日，王伯当没事儿就上济南府街面上溜达溜达，逛一逛。他呀找了一位巧手丹青的画师到秦宅来了。这画师是干什么的呢？古代年间没有照相馆，要想给谁留个影做个纪念，就得请那画像的来给画。王伯当就找了这么一位，把他找到秦府之后，让他在秦琼的面前照着秦琼的样子画了一个全身像，是个挑山的画。画完了之后，王伯当把这画卷起来收留起来。秦琼说你画这玩意干什么？王伯当说二哥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打这儿我走了之后，咱们哥俩说不定什么时候再能相逢见面，我把这个画啊回到家下挂到中堂，我看到这画就见到您了，我一辈子不能忘您。秦琼暗想，这王伯当真是一个有心之人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王伯当就要告辞回去了，秦琼给他拿的路费，王伯当把这画一卷，东西一收拾，由打山东济南府动身，就回到了山西潞州天汤县二仙庄。到了二仙庄，一见单通单雄信，单通单雄信就问他，怎么样兄弟，你把秦琼的脑袋拿来没有？王伯当说，我秦琼的脑袋没拿来，我自个儿的命差点没搭那儿。这怎么回事啊？王伯当把事情经过一说，单雄信一听，哎呀，没想到这个秦琼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这正是我心中所敬仰所敬慕的，照这么说他是咱们的朋友了。王伯当说那是当然，在山东里要提起秦琼来，那简直是太响亮，没有人不知，没有人不晓。单雄信说，哎，只恨我不能跟此人见面，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一定见见这位秦二哥。王伯当说，不用什么时候有机会，你现在就可以见着。在哪儿呢？王伯当说在这儿呢，一伸手把画弹出来了，唰，画打开之后给单通单雄信一瞧，单通一看，此人是一团正气，好，我没见着人，一看这个画就跟他投缘。好吧，这么地吧，你把这画撂这儿，我再请一位画师照这样描一张，挂到我这儿，我家里边挂一张。就这么的，单通单雄信的屋子里边和王伯当的家里边都挂了一张秦琼的画，就差着一天三遍香了，把这秦琼当神仙供起来了。王伯当回来了，时间过了不久，秦琼秦叔宝接到他的上级给他的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在历城县地界抓了八个响马，这八个响马按照他们的罪名分两路发配充军，一路呢发配到泽州地带，另一路发配到山西潞州地带。那么这两路发配充军的任务就交给了秦琼和樊虎两个人去完成。秦琼和樊虎两个人带着这个响马得先到长安城里三法司批文，然后才能到他发配的地点。哥两个就一块动了身了，一块动身呢，哥俩不错呀，这一路上的盘春路费都由樊虎一个人领着，他自个儿带着。到了长安城了，把这公文批完了，然后哥两个又一块
往回走，走到岔路口这好分开。到在岔路口这儿啊，一个奔泽州，一个奔潞州，两人行李分开了，马匹是各骑各地，互相嘱咐路上保重，咱们回头再见。秦琼呢，押解着几名囚犯往前走，走出了很长一段路，忽然想起个大事来。什么大事啊？都分开了，路费没分，俩人的路费都让樊虎一个人带走了。秦琼心想，钱让你带走了，我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拿什么住店吃饭呢？又一想啊，幸亏这怀里边带着有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他的母亲宁氏老太太买潞州绸的。老太太九月九的生日，准备着让秦琼从潞州回来之后带回一批潞州绸来给老太太做身寿衣，好在家里边办寿。秦琼心想，有这十两银子还可以打打盹儿，就这么地吧。秦琼押解囚犯奔山西潞州来了，在路上还管了点闲事，救了一个官。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以后，秦琼把囚犯先送到了衙门里头。这衙门里边当时管事的是一个代笔师爷，这师爷把这囚犯收下来押到监房，但是给秦琼批这回文批不了。为什么？秦琼来的时候正寸，这天堂县呢正赶这官换届，前任县太爷呀已经走了，新上任的蔡大老爷还没来。这师爷就告诉秦琼了，说你呀先找个店房住下，三天五日新任老爷来了之后就给你批回文，你就回转山东了。秦琼说好吧。秦琼又打衙门里边出来之后，就在东关里找了一座店房，这个店是王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姓王，叫王发。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这王发他爸爸那辈啊就想发财，一辈子没发了，给他儿子起了个名还叫发，继续往下发。秦琼住到店里边之后，就等着这位老爷到任。新任的蔡大老爷三天没来，五天没到，就在这店里边一直等了半个月，这蔡大老爷还没来。这秦琼可就有点着了急了，心想我得赶回去给母亲办寿啊，怎么这位老爷还不来？哎，这功夫掌柜的又跟秦琼说了，您呢有什么东西啊，钱两啊得放到柜上，然后走时再结算。秦琼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掌柜的害怕，怕我赖他的账，把兜里这十两银子就交给他寄存到柜上。等到第十七天，店小二进来，客爷您等那县太爷可来了，刚才我看见在这过关奔着衙门口去了。秦琼一听啊，他心急如焚，外想不管怎么说我随后跟着我就去要回文。秦琼随后跟着就到了衙门口，老爷到里边还刚一坐稳呢，秦琼这就找老爷要回文。这蔡大老爷就升堂了，升堂一见秦琼秦叔宝，一听说他是历城县来的，历城县县令跟这位蔡大老爷两个人还是同乡，好吧，马上给秦琼把回文批了，给了他三两银子，说你走吧。秦琼拿着三两银子，拿着回文就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把你们掌柜的叫来算账，我要走了。店掌柜的这王发拿着算盘就过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算盘子一响，您前后在这儿呢一共是待了十八天啊，连人吃在马位加上店房钱，连酒钱在饭钱什么都算什么，一共是十八两，您这柜上呢存着十两，您这儿还有三两，一共还差五两。秦琼一听，怎么这么多钱吗？啊，跟您说吧，我们这店里边一向就是这价钱。其实秦琼他可不知道，这掌柜的人送外号铁算盘催命鬼，谁要住他店里边，他能算到你骨髓里边去。他这里边所有的电饭账全都是溢价的，比谁都贵。秦琼一听那么多钱，这玩意你不能说嫌人钱多呀，一处不到一处迷，咱从山东来的，不知道山西的规矩，也许人家这就这价。哎，这样吧，我这三两银子给你，欠你五两，我在这儿呢再等几天，我有一个同伙的朋友跟我一起。

0: 办这个差，我的路费都在他那儿呢。我想他发现我的路费都在他那儿之后，他一定到这儿来找我。他要到这儿找我的时候，我把钱还了你，然后我再走，怎么样？掌柜的，那感情没事，就这么地了。掌柜的由打这儿走了，秦琼就困到这店里边了。他每天到那路口那儿去等樊虎，他盼着樊虎来，等一天樊虎不到，等两天樊虎不来，一直到了一个月的头上了，这樊虎还没来。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

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12: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

0: 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7: 第61集，项王辅政。太平公主决定加重李重茂的砝码。李重茂现在虽年轻，他总有一天会长大，

0: 竟为李家儿孙，绝对不会允许为事擅政。那么只要能保住李重茂的皇帝之位，将来定有机会。太平公主想到这里说道，
1: 重茂现在毕竟年幼，若靠为氏一人来辅政，就失于担保了。当初太宗皇帝辞世，还让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李绩来辅政，高宗皇帝即位时已22岁。太宗皇帝之所以如此慎重，源于国家权柄为大事，需谨慎为之。
2: 公主的意思，莫非想加辅政之人吗？
1: 是啊，如此一致公布出去，尽管有我参与，天下人定会认为是假托。
2: 那公主想让何人成为辅政之人呢？
1: 项王李旦，他曾即位为皇帝，又为皇嗣多年，让他来辅佐右军最为稳妥。
0: 太平公主明白自己为女人身份，绝对不能像母亲和韦皇后那样直接接触到国家权柄，因此多想借助人力来保障自己的利益，没有亲手操持的想法。婉儿听了太平公主的主意，大为犯难，踌躇道，
2: 这个恐怕皇后不愿向王参与朝政吧。
0: 太平公主再执手婉儿，恳切说道，
1: 婉儿，此正为我们要商量的事儿。我刚才说了，新君即位年幼，需要人来辅政，且一人太少，这样的理由待朝政议论时也能立脚。现在的关键就是如何让韦氏及宗楚客他们认可，我们好好筹划一番，总会有办法的。
2: 公主的意思婢子明白，容婢子好好想一想。
0: 太平公主有些不高兴说道，
1: 婉儿，你今后不可自称太前，你我二人相知多年，此为何等的情分，我们今后只需姐妹相称，我虚长一岁，你自称妹妹即可。
0: 婉儿见太平公主语出真诚，笑道，
2: 好呀，妹妹从此就改口了，叫你姐姐显得更为亲切。
0: 太平公主松手轻拍婉儿的肩头一下说道，
1: 早该如此，该打。
0: 婉儿想起一事问道，
2: 姐姐，崔氏昨日刚回京中，她还说要入府去拜望姐姐呢，不知姐姐对崔氏还算满意吗？
0: 太平公主现对情欲一事已经很淡然，人若专注一事，则对他事相对无趣。太平公主现在大约热衷于权力安排，情欲之事相对婉儿要减弱不少。现在闻听崔石回京，她无动于衷，而是说道，
1: 崔石回京了，他倒是很会算准时机。妹妹，现在皇上心事，韦氏又把你看为自己人，你可把握时机为崔氏在朝中谋一位置。姐姐告诉你，不管时局如何变动，只要朝中变职自己人，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0: 婉儿点头称是，又将话题返回到一致上说道，
2: 若让相王辅政，首要者须为皇后不反对，若如此，一致字样上须有区别。妹妹以为可写成由皇后知政事，项王参谋政事，由此一来就有了主次之分，姐姐以为如何？
1: 我那位项王哥哥就是写成让他知政事，又能如何？唉，妹妹，说起来我们今日在这里费心费力竭力把四哥推上去，可是啊，他那与世无争的样儿，届时能否起到作用，我其实心里没底。就这样写吧，强似于无。
2: 若如此写，韦皇后瞧不出究竟，妹妹届时多向她说些理由，料也无妨。只是那宗楚客应是狼顾，妹妹生怕不好过了他这一关。姐姐有什么主意吗？
1: 韦氏说过一致明日在正式堂宣布吗？
0: 刚才婉儿介绍过程提到了这一点。

0: 皇后就是这样说的，便让宗楚客明日召集宰相职人员全体与会。
1: 也只好用这样的法子侥幸避开宗楚客了。晚间之后，宗楚客他们定会出宫，我们拟制就要耽误一些时辰，这样挨到晚间之后，你再去找韦氏禀报，这样时间仓促，就是明日辰时宗楚客看到一致有异，他就是想改已然不及。两人说话之间就定下了拟制大计。那天下午，太平公主与婉儿最为关注时辰，他们见或观看殿外的日影，竟然感觉今日的太阳西斜速度极慢，日头渐渐西斜，逐渐沉入西方的群山之中，伴随着日光的次第暗淡，清凉逐渐泛起，算是冲淡了这两个女人心间莫名的焦躁。婉儿派人去打探宗楚客等人的动静，得知他们刚刚离开宫内，婉儿闻言急忙拿起拟好的仪制前往显德殿。太平公主独自在婉儿寝殿里等候，焦急地等待着仪制的结果。想起婉儿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太平公主心里甚为欣慰，但太平公主实在猜不透婉儿如此做的原因。眼下韦皇后得势，可谓顺风顺水，婉儿只要傍紧韦皇后，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她为何还要脚踏两只船呢？太平公主猜不透婉儿的动机，也不想直接询问，就这样难得糊涂吧。太平公主一直在殿内等了一个多时辰，方见婉儿匆匆踏入殿内。太平公主看到婉儿一脸得色，知道大事成矣。婉儿贴近太平公主，轻轻说道：
0: 姐姐果然出的好主意，皇后一开始并不十分乐意，架不住妹妹连番劝说，最终还是同意了。
1: 太平公主知道婉儿这样说，其中有炫耀自己功劳的成分，她当即又把婉儿夸赞了一番。太平公主见时辰不早，嘱婉儿近日不可离开宫中，若有讯息及早通报，然后辞别离开宫中。太平公主回到府中，即叫来薛崇简，让他去找李隆基通报今日宫中发生的事，并嘱李隆基不可轻举妄动，留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62集，宣告一致。6月3日辰时，19名有宰相职衔的人进入中书省正事堂，他们之中除了三省长官以外，其他人多以本身官职在家同中书门下三品，由此列身宰相职。自唐初开始，正事堂成为宰相议事处所，该堂起初设于门下省，立由侍中召集，到了高宗皇帝时，正事堂自门下省徙于中书省，如此中书令就成为了召集人。宗楚客现任中书令，自昨日起开始通知诸人到会，今日也是最早来到正事堂的。侍中萧志忠随后来到，问道：
2: 宗令啊，圣上已数日不造朝了，我们未得圣上旨意，正事堂有何事可议啊？
1: 皇帝也是一个非常劳累的主，按照大唐规制，皇帝需在朔望之日接受九品以上京官的朝拜，每日需接受五品以上官员的朝拜，并回答他们的所奏事体。至于朝见时辰，大臣一般需在寅时从家出发，然后急于殿前等候，皇帝于卯时接见。这个时辰夏日时天刚亮不久，至于冬日，大地尚处于黑暗当中，皇帝日复一日这样早朝，实在是一件很烦累的活儿。李显性子懒散，又爱晚起，对早朝不胜厌烦，于是经常辍朝， 每隔三日能接见群臣一次，实属不易。正式堂一般在朝会前后召开，朝会前一日他们商定大事，第二日早朝时由中书令上奏，若皇帝在朝会上交付事体，正式堂与会人员需在朝会散后抓紧蓄议。萧志忠今日入正式堂，觉得这个时辰很特别，因有此问。宗楚客答道，
3: 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昨日得宫中知会，让我今晨召集大伙儿来此。
1: 宗楚客观望萧志忠的神色，发现他一脸茫然，知道他尚且不知道皇帝的死讯。两人说话间，吉楚讷、维温等人逐个入内。崔婉事件后，李显对宗楚客有些不满，遂下诏令维安石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所以维安石也在与会之列。十九人转眼集齐，这时宗楚客说道，
3: 大家都到齐了，待会儿皇后要驾临，走吧，我们先到门外迎候。
1: 众人面面相觑，想不通皇后今日为何要入正式堂。以往宰相们议事的时候，皇帝可以信步走过来与宰相们一起讨论，从来没有皇后擅入正式堂的，当然则天皇后为例外。他们一头雾水，就随着宗楚客去门外等候。早晨的殿堂之间尚留着一层薄雾，太阳尚未升起，光线很柔和，薄雾就将夜里的清凉包裹起来，然后缓缓地释放出，让人感觉有些寒意。中书省距离宫城最近，自广远门前的台阶走下来即为中书省衙门所在。薄雾中他们看到皇后的仪仗在台阶顶端出现，渐渐地可以看到皇后乘着肩舆行走。皇后的仪仗今日很是安静，未听到往日出行声音。宗楚客看到皇后出现，即率领众人伏地叩迎。韦皇后下了台阶，说了一声，
4: 平身吧，大家入堂内说话。
1: 她到正式堂内下了监舆，众人侍候她坐好。韦皇后目视众人，忽然垂泪，哽咽道，
4: 我今日入正式堂是想告诉众卿，昨晚上圣上驾崩了。
1: 群臣闻言先是惊愕，继而悲痛，以吉楚讷为代表的数人竟然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维安石也是一脸悲痛之色，然心中却产生了一个疑问，
2: 圣上既然昨晚才驾崩，宗楚客为何昨日午后就得了宫中言语？这里面实有蹊跷啊。
1: 韦皇后本想把李显的死亡时辰推后一天，不料立现破绽。韦皇后抹了把眼泪，挥手说道，
4: 罢了，众卿只哀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乍逢大事，顿时六神无主，就想找众卿讨一个主意。众卿，圣上后事如何办理，你与众卿商议一下，今日要有定论。
1: 宗楚客此时也是满脸悲戚之色，泪水油挂在脸上，哀声说道，
5: 圣上英明睿智，如今骤然辞世，微臣心中恨不得追随而去。既然皇后有旨，臣定竭力把圣上事儿办好，以为圣上在天之灵。
1: 他稍微平息了一下情绪，禀道，
5: 圣上昔年瞧中了渭南的凤凰山，主有司为其营造定陵， 赵思农为此尽心尽力，去岁已将定陵造好，则圣上葬仪不用费心太多，唯按礼仪行之即可。
4: 如何行之呢？
5: 葬仪向由鸿胪寺主持，臣下去后啊，自会与鸿胪卿商议葬仪细节。臣以为明日为圣上驾崩的第三日，宜发丧于太极殿，并布告天下，葬仪由此开始。
0: 韦皇后目视众人说道：
4: 宗卿这样说，众卿以为妥否？
0: 李显的定陵已经修好，下面的就是按部就班完成丧仪程序，那是非常熟的套路，众人自然没有异议。宗楚客问道：
5: 皇后啊，国不可一日无君，明日发丧布告天下之际，需明示新君，不知圣上有遗言否啊？
0: 韦皇后作恍然大悟状说道：
4: 哦，宗卿若不提醒，我险些把大事忘了。圣上在日立即身后之事，曾书有遗旨交于我手，助我妥善保管，以应不测。
0: 韦皇后说罢，从袖中取出一张丝卷，将其示之大家，然后目视韦安石道：
4: 韦公，你在朝中德高望重，这圣上遗旨就由你宣告大家吧。
0: 韦安石答应了一声，上前双手接过丝卷，先粗略地扫视一眼，然后朗声读道：
6: 朕年龄渐老，为应不测之事，为天下苍生计，今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因重茂年幼，可由皇后韦氏之正室，相王李旦参谋正室，钦此。景龙四年三月立。
0: 韦安石读完，将李显遗志便示众人，他们看到上面盖有鲜红的皇帝之玺。众人听完遗志，心中的滋味各异。大多数人认为皇帝的这个遗志讲明了由韦皇后主政，事情很明显，李重茂年幼无知，李旦遇事又连连避让，两人实为摆设，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7: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10: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9: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10: 对。
9: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薏苡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 中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

0: 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个、
0: 是老味道，
1: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1: 哎、
0: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
1: 尝尝、啊，
0: 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在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
1: 嗯，
0: 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
0: 是吧？
1: 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
0: 嗯、
1: 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对不
1: 对？
0: 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
1: 嗯、
0: 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
1: 嗯。
0: 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
0: 送3盒，
1: 再送3盒，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呀、
1: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遍。

0: 降为国家大事。皇帝立与众臣商议，群臣此前从未听到李显提起这件事儿，反而听到安乐公主要当皇太女的传闻。再说李显既然三月份就立下遗志，为何不及早宣布，偏偏要等到其死后由皇后拿出来示人？莫非皇帝李显未卜先知，他已然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吗？宗楚客闻言却心中大怒，一恼一怨两种心思自心底泛起。他既恼恨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背着自己暗动手脚，竟然把项王参谋政事的内容加入遗志中，又对韦皇后暗暗生怨，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告诉自己一声就答应了呢？趁着众人听完遗志在那里思索的当儿，宗楚客退后几步到了韦温身边，悄声说道：
1: 韦少保，你以为项王辅政好吗？
2: 不好。
0: 韦温早就盼望韦皇后早日主政，现在多了一个新太子也就罢了，可气的是偏偏又凭空里出来一个项王，他心里很不舒服。
1: 那好，待会儿我要说话，韦少保，为了皇后之位，说什么也不能让项王参与其中。我说完之后，你也要出声支持呀。
2: 总领尽管放心。
0: 韦温无知无识，但秉持一个信条，就是凡是皇后认可的都是对的，凡是有悖于皇后的都是错的。宗楚客为皇后的贴心之人，其所言定是有利于皇后，所以自己要坚决支持。吉楚讷此时眼光也扫射过来，宗楚客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们相交相知多年，还是有一定默契的。吉楚讷知道宗楚客一会儿有话说。宗楚客越众来到韦皇后面前说道：
1: 禀皇后，臣刚才听完圣上的遗志，觉得其中有些不妥。
3: 有何不妥？
0: 众人闻言大惊，宗楚客竟然敢说李显的遗志有些不妥，此为明显的犯上言论。然他们又知宗楚客在韦皇后面前甚为得宠，只要韦皇后没有表示，众人只能无可奈何。宗楚客道：
1: 礼记曲礼言道，扫书不通问，如今遗志是皇后之正事，项王参谋正事，扫书二人势必经常一起商议，如此就违了古制了。
3: 以宗庆所言，该如何处置呢？
1: 很简单，以罢项王正事，由皇后临朝参知。
0: 韦安石道：
2: 总领的话却让人不解了，依照由圣上所立，老臣为政多年，没听说过臣下可以私改皇上遗诏的事儿啊。
0: 吉楚讷反应甚快，说道：
2: 尽管是圣上的遗诏，也要依古礼而行，圣上定诏之时大约未及细想，于是有了疏漏之处。所谓亡羊补牢，我们现在按照古礼修补之也是好的，否则扫书临朝听政，岂不是贻笑天下吗？
0: 韦温嘿嘿一笑道：
2: 韦公昔年跟随项王，那是有相当情分的。刚才宗令说了，项王参谋政事与古礼不合，韦公知书达理，难道就忘了这句话吗？
0: 韦安石看到这几个人仰仗韦皇后之事已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再者自己势单力薄，几个人虎视眈眈，自己若再有言语，他们恐怕连撕吃了自己的心都有。他摇摇头不再言语。宗楚客看到韦安石已然气馁，心里大为受用，就转过头来目视其他人说道：
1: 大相王正是。

0: 围攻已然没有言语了，你们呢？嗯，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供皇后裁决呀。啊，
1: 其他人看到眼前之事，觉得上有韦皇后坐镇，下有宗楚客等人虎视眈眈，现在为表态的关键时刻，哪怕稍有迟疑，恐怕就为今后惹下大祸。这帮人非常乖觉，众口一词，皆说应罢项王政事。韦皇后当初答应让项王参谋政事，觉得李旦遇事必让，说是让他参谋政事，无非挂了一个虚名，大小事情还是由自己来做主。不料今日宗楚客却如临大敌，韦皇后其实心里不以为然，不过大伙儿既然说这样不好，也就从大家之意吧。如此一来，自己有名有实，可以免去许多啰嗦。鸿胪卿得了指令，即带领僚属入宫忙碌起来。鸿胪寺下辖司仪署，执掌凶礼丧葬之事，所以要从头至尾主管李显的葬礼。他们入宫后，先是挂起巨幅青色帐幔，太常寺的太岳署依令在太极殿外调律明月。唐人此时甚爱佛事，普济禅师是时为佛界领袖，受邀带领一帮僧侣入宫主持法事。普润禅师是时在京中甚有名望，又是普济禅师的师弟，此时也一同入宫做法。那日正式堂会散之后，宗楚客随同韦皇后一同入宫。他们进入显德殿，宗楚客对一致内容甚为不满，问道：
2: 皇后，我们事先已将一致内容说定，怎么太平公主入宫后与赵荣一番捣鼓，凭空又增加了项王辅政的内容了？
3: 你们那日晚间出宫之后，婉儿拿着拟好的遗旨来找我，我看到他们增加了这一条，也觉得不妥。后来婉儿说了许多道理，我又觉得项王向来不问外事，且我们参政又有主次之分，则项王名为参政，其实为虚名，也就依了他们。
2: 皇后啊，你不可将事想得太简单呐！遗旨里既有项王参政的字样，我们若认可世之天下，则项王今后参政就成为定论了。那项王又非傻子，怎么肯定他今后就成为虚名呢？万一他不愿再担虚名，身后又有太平公主等人撺掇，果真临朝逝世，我们怎么办呢？
3: 你不必大惊小怪，假若到了这种地步，届时以崇茂的名义寻一个理由让项王回家逝世，又有何难处？
1: 宗楚客的父亲原在魏王李泰府中编撰扩地志，其母亲系则天皇后的族家姐姐，她生于这样一个既有家学背景又有皇亲渊源的家中，很快凭借个人的能力进士及第，此后任地方刺史、户部侍郎等职，可谓阅尽人间百态，明白宦中练达学问。在项王参政这个问题上，他深知为保皇后晋身之位，不可给外人任何机会，所以要把一生变数的萌芽斩杀于无形之时。第64集，先父密谋。经过宗楚客的努力，刚才正式堂与会人员一致要求罢项王参谋政事，韦皇后也点头同意。宗楚客现在不愿在此事上过多纠缠，他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而提醒韦皇后道：
2: 皇后，从此事上可以看出，太平公主维护皇族利益可谓不遗其力，您只要给她露出一点份儿，她定会乘机大做文章。

0: 得天皇后的手段，皇后最为知悉，我们万不可小觑了太平公主的能耐呀。
1: 韦皇后对则天皇后的态度是又恨又怕。现在则天皇后已逝去数年，韦皇后每每想起则天皇后的手段，犹不寒而栗。韦皇后现在对太平公主也油然生出了惧意，说道：
2: 不错，太平公主的心思活络，我实在把握不住，今后定让她远离朝廷，越远越好。哼，圣上在日时对她顾念兄妹之情，今后我们却不要这么无谓的顾忌了。婉儿这次真多事，好好的为何非要召她入宫，真是麻烦。
1: 韦皇后提起婉儿，让宗楚客涌起心事，他冷笑一声说道：
0: 皇后，我们今后不可对昭容全抛心思，以臣看来，昭容首尾两端摇摆不定，他谏言召太平公主入宫，其实是想示好于皇族。
2: 你以前说过，我们今后对他要多些心眼儿。
0: 对呀，据臣的手下说，昭容近年来与太平公主眉来眼去，私下里来往颇多，看来他实在聪明过了头啊，既要跟随皇后，又要向太平公主示好，这样的人实在令人担心呢。
2: 宗卿说得对，今后我们要对他留点心。对了，今后这长女赵赤之事不让他经手，由中书省负责，如何？
0: 此事无关大局，他只要按我们的意思拟出，也不会坏事。只是今后大计预谋，不可让他事先知晓，否则他与太平公主宫内宫外联起手来，会添许多麻烦的。
1: 韦皇后点头答应，沉吟片刻又想起一事，说道：
2: 婉儿昨晚还提起一事，说崔氏被放外任，此人才具甚好，实为可惜。他说眼前用人之际，可复用其为京职，最好能入正式堂议事，宗卿你以为如何？
1: 宗楚客想了想，微微一笑道：
0: 昭容很会把握时机，他说眼下为用人之际确实不错。皇后啊，那崔石有才举，此为路人皆知的事儿，其实他还有一件好处。
2: 什么好处？
0: 有奶便是娘。别看他现在与昭容打得火热，只要皇后对他说一声，让他离开昭容，他定会乐颠颠地抛开昭容跑过来。皇后啊，臣觉得此人可用啊。
2: 你这样说，就去办吧。
0: 皇后，臣以为赵履温、窦怀珍也应该兼职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就可以挤兑那个老不死的韦老贼。皇后啊，干脆把韦老贼罢去宰相职，省得他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碍眼。
1: 韦皇后此时忽然有了大局观，回答道：
2: 崔石等三人的任职，可待圣上葬仪过后办理。至于韦安石，宗卿，眼下大局未稳，他在正式堂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还是让他先干着吧。
1: 两人又说了许多话，密谋良久。李隆基与刘幽求密切关注朝局的发展，传回来的讯息可谓一波三折，使两人心智 为

0: 日耗费许多。薛崇简告知了太平公主的口信儿，他们得知李显已死，太平公主参与了一致的草拟过程，并把李旦加入参谋正式的范围。二人闻言后两相商量，觉得若项王能够参谋正事，则今后局势还能有所把握，则不用立即剑拔弩张。然而到了第二日午后，他们又得到新的消息，宗楚客率领众人向皇后请命，决定更改遗制，罢项王参谋正事。李隆基闻此消息，心中又惊又怒，然脸上未见愤怒神色，仅淡淡地对刘幽求言道：
1: 刘兄，这圣上遗制本来就是假托，现在又当众废了其中部分内容，这宗楚客的能耐自前些时日摔死的崔婉，如今愈发的无所顾忌了。
2: 叔嫂不通问，宗楚客能在短时间之内寻到这句话，实属不易呀。看来宗楚客的记忆能耐是愈发老辣了呀。韦皇后在此关键时刻有此人为助，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不枉了此前的诸多关照。
0: 两人在此时还能出调侃之语，足见他们心态十分平静。刘幽求道：
2: 明日太极殿发丧，你也要入殿观礼，我估计此仪式在午时之前就可以结束。我昨日已经与那钟少卿说定，明日午时我们一同入其宅中用膳，届时我先在中宅当中守候，你出宫之后可直入中宅。
0: 禁院位于宫城北端，禁院的南门相对的就是宫城的玄武门。钟少卿作为禁院总监，其住宅设在禁院的西南角，离禁院南门不远。
1: 好吧，就这样办，我与少卿待礼毕之后一起到其宅地用膳，他那里树木笼罩，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0: 李隆基又沉吟片刻问道：
1: 刘兄，韦皇后与宗楚客此次废了遗制，他们固然将父王排除在外，然如此一来，这个遗制还有用处吗？
0: 刘幽求一开始不明白李隆基说话的含义，但马上恍然大悟，赞道：
2: 这哎呀，不错不错，殿下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项王参谋正事不作数了，那么皇后临朝称制即为篡改遗制，那也是不作数的。看来宗楚客枉自聪明，终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他稍一思索又说道：
2: 殿下，你今日最好再悄悄去见一下太平公主，让她把皇后篡改遗制的风散出去。公主人脉甚多，又可以不着痕迹，此事交由公主来办最为适宜。
0: 李隆基心有大志，其心中言语仅限刘幽求知道。他与王崇业等一帮朋友虽相处甚欢，但仅仅限于玩乐之道，其所交之人中，普润禅师冷眼旁观，至多能猜出一二。刘幽求让李隆基怂恿太平公主散布流言，实为极为凌厉的一招。当初则天皇后奉李唐王朝之命，最终又将权柄回归李唐，得于他看到天下之心皆思归李唐，武士实难安天下。现在韦皇后抬出一个傀儡小皇帝，自己临朝称制，其合法性仅仅在于那份假托李显所制的遗诏。如今他公然废除遗诏部分内容，罢掉项王参知政事，其实篡改了遗制，那么这份遗制毫无用处，其临朝称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使人们愈加的排斥皇后擅权。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嘿，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10: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 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
12: 是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是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我问大伙几个问题，就是 你平时你喝牛奶吗？是不是一合计可能好几十年都不喝了？是不是一合计就从出生的时候喝过，完就再也没喝过？那我问你，你知道牛奶对身体有多好吗？就这一件事儿，你知不知道？就牛奶对身体有多好这件事儿，你知不知道？我没说完，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你肯定会合计，是不是我听错了？啊？还是大林老师你说错了？牛奶好，我知道。但是你说能有多好，我还真不知道。完事说牛奶能治病，真的假的？你别着急啊，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见过喝过那个国家审批的初乳牦牛奶粉吗？见过没？我猜你肯定没见过。那好，今天呢，我就带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带着咱大伙儿一起，咱见识一下这种西藏独有的奶粉，西藏藏牦牛奶粉。但首先呢，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不好？就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还是不好？你说实话好不好？那你要说喝牛奶没用不好，啊，都不如喝那个凉白开，不如喝那自来水好。那接下来我说这话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说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但是究竟有多好不知道，怎么个好法呢也不太清楚，反正就知道那身边人啊都说喝牛奶好，但怎么个好法不知道。那今天你仔细听我跟你说，你包括有些人认为说喝牛奶可能对身体没啥好处的，你要是能够坚持听下来，我相信你也改变你原有的这个认知，喝牛奶的确对我们身体好。那怎么个好法呢？那么咱们呢，首先咱先听一位权威专家怎么说的啊，咱听听人家怎么说的。
15: 我从小喝牛奶，现在每天都是喝两杯，活了那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我父亲也很喜欢喝牛奶，有时候吃的少，但是呢牛奶还是一直在喝，因为它的营养很全面。
14: 那刚才说话这人，大伙你听出来的是谁了吗？我估计咱们有很多人说听动静就能听出来，是不是？谁呀？那不钟南山钟教授吗？你看人家是怎么评价喝牛奶这件事的。老人家今年80多岁了，可能都得84、85岁了。前段时间在电视在新闻里边还看着他了呢。你看人家走路那两步道走的，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尤其说话，你看像80多岁老人吗？包括那样貌，你看人家穿上那西装，那精神头，那就是50多岁啊老小伙，对不？哪像80多岁老人呢？你采访他的时候啊，老人家说话多谦虚啊。老人家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从不间断，现在每天喝两杯，说能活这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因为它里边啊营养很全面，所以钟教授推荐每天喝牛奶。那每天喝牛奶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有的说增长智力，有的说补血，有的说提高那个抗病能力。我这人呢，说实话咱一是一，是不是啊？我就往实在了说，这个牛奶最好的好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优质蛋白，包括钙、磷、钠、镁等多种矿物质啊，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矿物质。 关键是牛奶当中怎么的含钙啊，这大伙都知道。那这补钙能干啥呀？补钙它就能健骨啊，补钙能壮骨。那么牛奶为啥能壮骨？因为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你知道这钙的含量是多高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的含量高达100到120毫克左右，那相当高了，甚至说比你吃那个钙片都高。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完全的去防止那个骨质疏松。另外喝牛奶最好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健脑。喝牛奶健脑能预防老年痴呆。这人上岁数之后啊，他不容易出现失眠啊，健忘啊，一整丢三落四的，是吧？拿着4块钱买豆腐去了啊，回来了钱没了，豆腐没买回来，你问他他还记不住咋回事。一会儿呢，人家卖豆腐撵上了，说你看你这老爷子，你把钱给我了，你倒把豆腐拎着呀，豆腐不要了。所以这人呐，上岁数之后啊，大多数啊都会出现什么呢？健忘，记忆力下降，那包括睡眠不好，睡得少，睡得不踏实。所以人上岁数之后啊都有失眠问题，你就睡着了，睡得也不好，睡得也累啊，睡得不好自然人就健忘呗，对不对？时间一长就加快老年痴呆。所以牛奶这时候就起到作用了，尤其夜晚快睡觉的时候喝好，有助于睡眠，有助于休息，有助于睡觉。因为牛奶能增加睡眠质量，促进睡眠。那你看牛奶这么多好处，那么咱们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牛奶的呢？就这事儿啊，我还特意去了我们医院图书馆，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你像有文字记载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牛奶，那全民普及知道喝牛奶好这件事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满人和蒙古人都喝牛奶，后来呢这种习俗啊渐渐的就传入关内啊，就全民都开始喝牛奶。当然古代啊，你得是有钱人家能喝，你没钱的就喝不起了。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啊，像蒙古族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身体啊，那身板是不是都身强体壮的，就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啊，身体长得都非常魁梧高大，对吧？身体好。过去老人讲话呢，这喝牛奶壮实啊，对吧？喝牛奶壮丽。所以常喝牛奶的人呢，他身体好，不爱有毛病。那么牛奶这么好，为啥现在很多人他不喝了呢？对不对？这东西这么好，怎么不喝了呢？有些人呢喝牛奶过敏，他喝完牛奶之后他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他就不喝了。那为啥现在很多人不喝了？为啥呀？因为比较麻烦。你比如说我打点散奶啊，我不知道你那地上现在还有散奶没，反正北京啊这几年看不着了，我不知道天津还有没有打散奶的，北京我没看着啊，头几年有。这个散奶鲜奶啊，新鲜呐，它不易储存，你买回来呀、你就赶紧得给它加热，赶紧喝，超过一天就变质了。有的时候天气热的啊，一上午它就容易变质，那就喝不了了，那就得发面的时候啊往里边揣了，留着发面用了。我说这话年轻人他不懂，一般怎么的也得是50岁以上的人能听明白。那坏了的牛奶不能扔，你往那面里边揣，这牛奶好东西啊，坏了也不能扔。所以啊那散奶很多人嫌麻烦他就不喝了。现在一般超市里边都有那个用袋装的那奶，用盒装的，甚至有用瓶的。

对不？那奶就比较贵了。那现在超市最便宜的一袋奶，你知道多少钱不？那最便宜的一袋得4块钱左右，啊，量特别小，两口三口就喝完了，啊，你说我得喝两袋，两袋那就得8块钱，这还是最便宜的呢。你要是喝那个牛初乳的，那可老贵了。你要那种盒装的、桶装的奶粉，那更贵了，几百块钱一桶。所以现在的中老年喝牛奶的人越来越少，贵和不方便是主要原因。但你说牛奶是不是好东西？都知道是好东西，对身体好。但我再跟你说件事，可能你不知道，就是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啊，牛奶能治病，对，但是不是我们喝的这种鲜牛奶，散装牛奶，就是现在散装打的，你包括袋装的，这叫鲜牛奶。什么叫鲜牛奶啊？你得知道什么叫鲜牛奶。我告诉你，兑了水的牛奶叫鲜牛奶。为啥我们现在喝的牛奶没有奶皮子？为啥无论你怎么熬，它没有奶皮子呢？为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牛奶呀不补钙呀？你知道为啥不？兑水兑的，我这话实在不？兑水兑的啊，水兑多了。你像过去啊，那奶非常的浓稠，拿回来烧开了之后啊，上面有一层黄色的奶油皮子，啊，就那奶皮子。你现在哪有啊？都给你兑水了。养牛的兑一遍，卖奶的又兑一遍，你还有啥营养了？对不？你还补啥钙呀？所以这个鲜牛奶啊不治病，但是这个牛奶能治病，指的是什么？纯的鲜牛乳，听好了啊，是纯的鲜牛乳。什么叫纯鲜牛乳？就是从小牛身上直接挤出来的奶。没兑水的，这叫纯的鲜牛乳。过去牛乳属于一种中药，你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古人有句话，奶就是血，血就是奶。啊，这话呀，我是特别深有感触。你看我老伴儿奶水不好，我家孩子其实啊就是吃那个奶粉长大的。那个也不矮，你认为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注册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你喝这么个东西一个月得多少钱合适？你自己认为啊？你认为你喝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的，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说白了，多少钱你认为我能够天天喝？啊，我想喝，我天天喝，但是这价格啊，我得合适。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接受？你能喝？多少钱一个月你喝起来你没有负担？啊，就像说在家渴了喝水一样，没负担。你心里价位是多少？就多少钱我不打怵啊，我不合计。我就能喝，拿过来就喝。你说多少钱？你说个数。咱们医院是198一大盒，能喝半个来月。为啥今天我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有一件事可能不知道啊，我进过藏，我跟大家讲过，而且在西藏待了1年多，是单位医疗派遣。你要知道，那过的是两地分居生活。我刚到西藏那时候非常不适应。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腿。本身啊，我有过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左腿进藏以后，那感觉才明显呢。膝盖上边。

那肉疼啊，酸疼酸疼的啊，疼的一宿一宿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他们当地人呢让我喝这个当地的牦牛奶啊，慢慢我才一点一点的好受过来啊，后来呢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进藏啊，它不是那么好进的，不是说我直接去就行了啊。你以为说

我说进账啊，院长说是啊，按理你都退休了，不应该把这事儿落你身上，也不应该跟你谈这事儿。本来说好是让其他主任去的，但有的走不开，有的家里情况特殊。你就像那李主任，他们家老太太现在还得重症监护室呢，你说能让她去吗？所以我又看了一下，就咱们医院呢，除了李主任之外，就是你杨主任。你去过西藏？其实院长跟我说完呢，我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啊，因为现在我这岁数啊也不小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再有一方面是啥呀？就是老伴岁数也大了，啊，70多岁了，身边离不开人儿，啊，我走了，他身边你看长时间没有个人，我们那孩子不在身边，他去年又做的手术，这身边不能没有人啊。是不是我不能总这么走啊？所以院长就找我，跟我一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院长说：“你不要有顾虑啊，这不是原账啊。”他一说不是原账，我这心呐立马就放松下来了。院长说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医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奶源一直都是西藏这边的牦牛供应，最近也提出来了要涨价，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都涨价。因为今年那个奶粉呢，说是全涨价了。我说怎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呢？这都在这起哄啊！啊，你涨了我也得涨，互相比着涨。院长就说，现在药都说降价，你看看什么药降价了？西药降价了，但你看中药降了吗？中药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上来了，所以。这个牦牛奶粉人家也要涨价，啊！我说现在多少钱一盒啊？说现在198一盒。我说我倒听说过咱们医院有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奶粉，但没见过呀，光听人说了。啊！我说他要涨多少钱？说要涨298，甚至更高。院长说西藏那边说现在牦牛奶粉网上都卖到358，啊，398，都卖这价了，就这一盒啊。所以西藏那边的意思啊，十多年都没调过价了，今年得调一调。院长就说杨主任呐，第一你去过西藏啊，第二呢你会谈，不是说到那儿看一看就行，你跟他们去谈。所以呀，这综合来看这个事儿啊，还就是你老杨能把这事儿办成啊。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就怕夸啊。院长这一夸我呢，我这还有点激动啊。我说行，我说院长你信得着我，我就尽我所能。很多人说这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儿喝过牛奶，但是有谁喝过牦牛奶呢？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啊，我如果不去西藏，啊，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那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可能咱们有些人呐，听说过没见过，说这牦牛跟咱们的普通的牛有啥区别呀？啊，长啥样啊？没见过。就咱们一直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啊，有人说老黄牛，那老黄牛那是耕地的，啊，拉车耕地种地用的，那个说实话它不产奶，它是干活的，啊，除非是怎么的呢？生了那小牛犊子。他得养这小牛啊，哎，那有奶了。老黄牛实际上是耕种用的，对不对？哎，种地的啊，真正的那个奶牛啊，就是我们平时说奶牛奶牛，都是那种什么呢？黑白花的奶牛，黑白花的这奶牛一般呢，比那老黄牛个头要大。这是咱们说最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呢，这奶牛啊都是吃那个饲料的，为啥呢？他吃饲料，奶的产量足啊，啊，让他全年产奶，就一头黑白花那个奶牛，一天就可以产40到60斤的奶，而且这个价格还特别亲民。就现在你上超市也好，你上奶站也好，买一袋奶5、6块钱，都能喝得起。就现在，谁拿5、6块钱舍不得呀？没有。对不对？喝奶嘛，5、6块钱值当的。你这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

牦牛跟你说那个黑白花的那奶牛，那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牛。为啥说牛有脾气呢？牛脾气，牛脾气的，那牛真有脾气。你现在养殖的老黄牛也好，就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也好，现在这牛啊都没有脾气了，给养的。但是可不是说牦牛没有脾气啊，那野生牦牛那脾气老大了。有人说那玩意儿多大个？哎呦，啊，那牦牛有多大呀？你见过的这种黑白花的那个奶牛，是不是就算够大的了啊？比那还大呢，而且呢很硬实，就你一看那牛很壮。你说哎，是不是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跟犀牛比呀，差不多了，就没差多少，就那个头，就那个大小啊。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的那个奶牛给装进去，这一天。它的这个，你别看它个头大，但是它的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个1斤到2斤左右。啊，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也就1到2斤，而且还是什么呢？不天天产奶。啊，也不月月产奶。你像这个黑白花奶牛，就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不就是黑白花奶牛产的奶吗？它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的是草，它挤出来的是奶。牦牛可不是，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奶呀，特别特别稀缺的。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见不着，啊，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不对？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很稀缺个东西啊，牦牛奶说白了，就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它的造价特别高，啊，你像咱们喝那个普通奶牛的奶。就是那个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你以为它还是像以前上山上啊去放牛吗？不是，都是圈养起来，就是咱说的那个圈养。完了之后喂饲料啊，喂一些催奶的、下奶的东西。你吃上以后，这牛它出牛奶啊，而且现在那个黑白花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里边有很多呀，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呢。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那个牛奶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啊，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比白水强点呗，那稀的寡淡无味的。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那个手指头，能有那么一个指肚那么厚。喝起来那个香，哎呦，那个味儿，你一辈子你喝完了你也忘不了。我刚去的时候腿疼腿抽筋儿，因为还有高原反应，这脑袋成天总是晕乎乎的。我喝上这个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我这个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啊，完这个高原反应也好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的念念不忘。你像咱们医院有时咋的呢？就是给的那个手术完的病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退休的、疗养的，给他们用，给一些身体特别虚弱的，完了之后多少有点这个社会贡献的人给他们用的。医院职工不让你开，所以有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呢还是医院大夫，算了吧，讲话了，别占人家便宜了，啊，因为咱们医院它这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得300-400一盒，咱们医院是198一盒，啊，你看我这也70来岁了，我不能说因为我想喝点牦牛奶，啊，让身边的同事说闲话呀，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是呢一直也没好意思开过。
但绝

0: 对是好东西。所以回来路上啊，我一直在想，这院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直接答应就好了。但是呢，你既然答应了，对不对？哎，人家院长那边吧，可能就开始有其他的安排了，对吧？因为这件事就算完结了嘛。你现在你让我找院长，哎呦，院长，我不行，我后悔了，我去不了了。啊，一是我抹不开脸，二一个呢，人家整个计划就打乱了，就下一步所有的计划就全都打乱了。啊，所以呢，这个事儿还就得这么地了。所以回家之后，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想去西藏。老伴听我说完意见很大，主要是担心我。我去了，我也不是说去旅游去了，所以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我讲这些都是真的，就没有虚假的东西。奶粉盒上它都写着呢，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就是这款牦牛奶粉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款医用的100%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所以就回到咱们最开始的话题上，咱们老人都得喝牛奶。我不知道你现在喝什么样的牛奶，就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你认为这一盒半个月啊多钱你能接受？你认为啊，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喝一个月我得花多少钱，我天天喝啊，我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这你不要有顾虑，是吧？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说，你认为啊，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多少钱一个月合适？对你没有压力，没有负担。说白了，啊，你多少钱？就这个价格，我能接受。我一天我喝一次，喝两次，不影响，不影响我生活。啊，我想听听大伙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多少钱这一个月你喝下来之后，你没有经济上的负担，没有心理上的负担，你心理价位是多少？多少钱我不打怵，我能接受，我喝着挺好。我不合计，是不是啊？我就喝就行了。你说个钱数，说出你心里的价位，完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一声，好不好？啊，咱们呢，争取俩好嘎一好啊，让咱大家伙呢喝得好，身体好。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来感谢您的。他现在呀，用了那个深百咨询颗粒哈，恢复的挺好。
0: 哎呦，那就行啊。
3: 啊，虽然时间不长哈，
0: 嗯，
3: 刚两三个月，
0: 嗯，
3: 但让我看到了希望。
0: 两三个月就有效果了。
3: 他说不好话。
0: 啊，
3: 我代替他感谢感谢您。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老伴儿是什么病啊？是脑中风后遗症怎么的了？说不好话。
3: 我老伴儿哈，脑中风。
0: 你看看
3: 后遗症一大堆呀。
0: 啊，
3: 原来是高血压，最高的那高压都190，血压都115。
0: 那不行，那太高了。
3: 一天得吃三片降压药啊。
0: 啊，
3: 我三年前脑中风了，但是身子哈活动不进。不灵活啊，
0: 嗯，
3: 胳膊也抬不起来，一直有个弯，啥也拿不住，平时吃饭都费劲，我要是喝点水汤汤水水的，那根本那就不行。而且那个记忆力好也不好，晚上呢睡觉呢还来回的折腾啊，他这一折腾啊我也睡不好啊。
0: 嗯，
3: 他再有一个毛病就是憋不住尿，心有尿哈就得赶紧拿尿壶，要不就尿出来了。而且那个腿走道的费劲，你要是扶他上厕所啊，根本他不敢趟，
0: 不敢趟了就。
3: 我也没找给他买药，但这病吧哈，看不到啥进展。
0: 他这病啊，主要呢就是淤堵太严重了，啊，你像我们说的，脑中风，就咱说的脑梗嘛，脑血管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
3: 嗯，
0: 引起了我们有部分脑神经、脑细胞的萎缩、坏死，有的是影响到吞咽了，有的是影响到语言了，有的是影响到他的肢体了。所以说就是根据他的轻重呗，他影响的越多他的病就越重呗，对不对？那在治疗上呢，肯定是以化瘀为主，把原来不通的地方尽量疏通开，疏通开的过程当中呢，要加强你像他原来有一部分啊，我们说的刚才那一些细胞的萎缩坏死啊，这个萎缩坏死的细胞功能一定要恢复，细胞功能你要不给他恢复过来的话那就不行，萎缩坏死的细胞功能让它逐渐的恢复过来，它恢复过来了之后，哎，它不就是能支配了吗？胳膊肘不就能运动了吗？完了语言表达能力不也增强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治疗。
3: 后来吧，我老伴儿哈听你那个讲座了，
0: 嗯，
3: 听你讲那个深百咨询颗粒哈，
0: 嗯，
3: 哎呀，我听了也几天哈，觉得也不错，我就给他买了，买回来了。
0: 啊，
3: 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3: 就发现血压降下来了点儿的，
0: 啊，
3: 哎，头昏头疼的现象吧也好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3: 要不以前呢，总自己敲脑袋呀，这回我看他呀也不咋敲了，就慢慢的那胳膊原来不灵活那劲儿，现在胳膊也自己也能抬起来了，原来那胳膊就像跨个小筐似的，
0: 是啊，
3: 抬不起来。哎呀，深百咨询颗粒哈，哎，用到现在呀。自己还能吃饭了，能喝水了。
0: 哎呀，那挺好挺好。
3: 原来胳膊和那腿总是又麻又木的，嗯，总得让我给他按摩呀，我给他揉揉腿，按完他就舒服点。哎，最近没吵着让我按，我还发现他那个腿哈，
0: 嗯，
3: 就像过了雪了似的，
0: 嗯，
3: 冰乎乎的。以前那个脚丫子冰凉冰凉的，
0: 啊，
3: 现在好多了。哎，肾也有好转，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用尿壶了。
0: 啊，
3: 有尿了哈，自己拄着那拐杖啊，慢慢的到便所也能去了。再一个，他说话也好多了啊。
0: 啊，
3: 以前总是乌拉乌拉的说不清，有时候我实在没听明白呀，说啥呀，人家还来脾气了，急眼了。
0: 急眼，不高兴。
3: 这最近呢，我听他说话有进步了哈。
0: 嗯、
3: 啊。也不那么发火了。
0: 嗯、
3: 啊。他现在的身体好点了，我也能轻松点、
0: 嗯、
3: 要不天天围着他转呐，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给我累够呛啊，现在我都见到亮了。我跟我老伴也说，
0: 嗯，
3: 咱这回买药啊是买对的，杜鑫颗粒哈，
0: 嗯，
3: 效果确实好，
0: 确实好。因为首先咱说了，这个治病它讲究的是方法，方法对了，它这病啊它就能控制住，它就好治疗。因为这病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淤堵造成的，那你就给它化瘀没错， 森柏树英颗粒呢？

0: 就是专门专业化瘀的，你像这个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啊，包括黄柏啊，包括那牡蛎啊，尤其那龙骨，都是专业化瘀药，就是把他身体的瘀阻全都给你疏通开，哎，血液循环开了啊，慢慢的，嗯，他这个胳膊腿儿他不就热乎了吗？而且呢，他这个功能也逐渐的恢复过来了，所以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选对了治疗的药物，那就接着让他用吧。因为这个病，咱说句实在话，得治疗一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照顾一个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的人呐、很累的。逐渐逐渐的，老伴儿这病情有好转了，你这也逐渐的可以轻松些了啊，这不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
1: 就这两天哈，我听你讲那个毛牛奶粉
0: 啊，
1: 我也挺感兴趣的，
0: 也一直听着了啊。
1: 嗯，你讲完了我才知道哈，原来那毛牛奶粉呢这么好，我家一直都喝那羊奶粉，说这东西对睡眠能好点，
0: 差点事儿。
1: 咱也不光它是啥病啊，
0: 嗯，
1: 就是提高提高营养吧。
0: 羊奶粉对睡眠没多大作用。
1: 这不这两天的，我听你讲那个毛牛奶粉，
0: 嗯，
1: 说这个营养更高。
0: 对。
1: 我寻思问问多少钱。
0: 嗯，
1: 咱老百姓能喝得起不？我们喝羊奶粉吧，一个月将近300块钱，
0: 也不少。
1: 啊，
0: 嗯，
1: 我合计你这毛牛奶粉，我们就喝你那个，谁不愿意喝点好的呀？
0: 我刚才就说了，羊奶粉它主要就是啥呢？它是属于小分子的，它可能就是吸收快一些，但是你说它在改善睡眠方面啊，它还差点事儿。另外一个，尤其你像咱说老伴儿那身体状况不运动免疫力差的，你给他喝这个牦牛奶粉是对的。为啥呢？就是在所有的奶粉当中，就是相比较而言，这个牦牛奶粉它是最接近于母乳的。牦牛奶粉它里边的主要成分，里边的氨基酸呢、蛋白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而且它里边是没有糖啊，它是最接近母乳的。所以说喝这个是最好的，而且呢在改善睡眠方面比其他奶粉要强很多啊，另外里边还有足量的免疫球蛋白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要是低价格能喝上的话，就等于说啥呢，增强免疫力了，又改善我们身体状态了，挺好。
1: 我听说你要去西藏，大雷老师，
0: 得去跟人谈一谈，
1: 看看多少钱，我想买点。
0: 可以。这个到时候啊，应该是从我们医院出，因为去西藏啊，也是谈这个奶粉，因为这个奶粉给我们医院供的价格要涨价，我们医院是198一盒，它要涨价啊，又涨到200多、300多的。完了，我们医院领导那意思说找一个去过的，完了之后呢，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啊，其他的有的大夫有事儿去不了，这不最后就落我这儿了吗？完了，我一寻思去咱也不白去。对不对？我也有条件，你得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能用，对不对？
1: 哎，太好了！
0: 哎，就是我去，我可以，让他满足我的条件，就是最后你得给我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争取点，是这样。所以说，你这么的，别着急，这一两天等等信儿，好吧？我看看吧，啊，有机会争取争取。
1: 啊，那行，哎呀妈呀，太谢谢你了，大雷老师。
0: 放心吧，有好东西啊，我绝对不会落下咱这些兄弟姊妹的。好，好，再见。
1: 再见，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

0: 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7: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8: 第62集，众人看着水长青离去的背影，都忍不住笑起来。智庸拱拱手给水长青圆场。
9: 我这个姐夫啊，我知道，还是老脾气。
8: 王大掌柜叹口气，也跟着去了。追了好几步，王大掌柜总算赶上水长青。
9: 哎呀，东家，您这就走了？
8: 水长青说，
9: 我回去接着拜天地。哎，你不留下来办理交货，跟出来做什么呀？
8: 王大掌柜站住了，索性不作声，由他上了车。水长青到了车上又回头，
9: 啊，对了，替我提醒乔志庸，这条茶路他还刚走了一小半，等我们将茶叶全部验过，打上水家的印子，他还要继续履行合约，帮我们把茶叶运往恰克图。
8: 王大掌柜点点头。水长青对车夫说，
9: 还不快走。
8: 王大掌柜叹一口气，看着马车跑远，才慢慢转了回去。水长青到底没在拜堂，直接进了新房，一进屋便用秤杆把新人的盖头挑起来，扔到喜帐上头去。还没看清这个旦角出身的小妾的面孔，就听一个伙计敲门急喊，
9: 东家，东家，王大掌柜让我回来禀告东家，乔志庸贩回来的茶砖每块重1斤1两，原家准备请人家重新制作，把重量降为1斤，再打包运往恰克图，我们怎么办呢？
8: 水长青大为烦恼，骂道，
9: 蠢，没见我刚进洞房吗？回去告诉王掌柜，原家怎么办，我们也怎么办。
8: 门外的伙计挨了骂也不敢出声，赶紧跑开。

0: 水长青吐口气，又走去看新人的脸，不免有点失望。
1: 哎呦，你真面目怎么这个样子呀？远没有台上好看，还赶不上我前头娶的那个呢。
0: 新人闻言不禁哭了起来，哭声倒是格外婉转，颇有点酒醉红的韵味。水长青满意了。
1: 哭的倒好，行了行了，好好的给我生个儿子，生不出儿子我可不答应啊！我连名字都给他起好了，也叫袁楚。
0: 新人抬起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含羞带怯，止住了哭声。鲁村查货市场，货运行的王掌柜正给智庸看自家的大车。
2: 乔东家，你看，这种结实气派的大车有100辆，自从查路断绝，好几年都没有用过了。要是不够，我兄弟也是开大车店的，他也有40-50辆大车，全套的牲口。
0: 智庸说
2: ：“王掌柜，你这100辆车，加上你兄弟的40-50辆，连同全套拉车的牲口，我全用了。过些天，各家的查货重新打包完毕，咱们就上路。”
0: 王掌柜眼眶发潮。
2: 乔东家，您不知道，一辆车至少要雇2个车夫，140-150辆车就有近300个车夫啊！运您这一趟茶，300户人家，今年冬天就都有饭吃了。乔东家，我要替这些人先谢谢你了。
0: 说着，他向智庸一拜，智庸急忙将其搀起。
2: 哎呀，哎，王掌柜，咱们谈的只是生意，仅仅是生意，没有别的啊。
0: 王掌柜说。
2: 乔东家，您真是个厚道人，救了大家也不说嘴。您放心，查获上了路，您就看好吧。
0: 智庸一拱手。
2: 王掌柜，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0: 邱天俊也还没走，远远地看着他们，回头低声问崔明九
3: 袁家和水家要把茶砖的重量降下来，乔东家呢，他的茶砖降不降分量啊？
0: 崔明九一愣，
3: 他好像不降。
0: 邱天俊叹了一口气。
3: 水家袁家完了，从今以后，恰克图的俄罗斯茶商只会认乔家的茶砖，不认他们的了。
0: 崔明九一听有点急了，
2: 那我们呢？
0: 邱天俊远远地凝视着智庸。
3: 乔家不降，我们也不降。
0: 智庸那边正和王大掌柜商量一些细节，突见常栓10万火急般赶来，福尔向智庸说起话来。智庸脸色骤变，惊喜地叫道
2: ：“天哪！我乔志庸也有儿子了，而且还是2个双胞胎呀！”
0: 智庸急急往家赶的时候，玉翰已经包着头，一脸幸福地躺在床上了。曹氏坐在床前，怀抱2个婴儿，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笑得合不拢嘴。丫鬟老妈子们站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夸着：“哎呦，多好呀，母子平安，还一生2个。”曹氏喜道：“他们老说，乔家三门里人丁不旺，二太太一下就为乔家生了2个男丁，真是祖宗有德。妹妹，我得去祠堂里烧香去了。”
2: 正说着呢，杏儿赶进来通报：“
4: 太太，二太太，亲家老爷来了。”
2: 陆大可已经闯了进来，喜冲冲地嚷道：“我的闺女呢？我的外孙子在哪儿呢？让我看看。”曹氏赶紧迎上去：“
4: 老亲家，孩子在这儿呢。”
2: 玉翰也喜滋滋地说：“
5: 爹，您怎么来了？”
2: 陆大可从曹氏怀里接过孩子，哼了一声说：“
6: 我怎么来了？我当然得来了。”
2: 他笨手笨脚地抱着其中一个孩子，皱眉端详着说：“
6: 瞧这2个孩子，怎么长得跟他爹一样丑啊？”
2: 玉翰一听不乐意了：“
5: 爹，您说什么呢？明珠，把孩子给我抱回来。”
2: 明珠在一旁捂着嘴笑：“
5: 老爷，把
4: 孩子给我吧，您老人家小心闪了手。
6: 陆大可抱着孩子躲开了。
2: 哎，这是我的外孙子，我抱抱怎么了？
1: 正说着，又一个小丫头来抱。
7: 大太太、二太太、二爷已经进村了。
1: 众人大为惊喜，玉汉更是满面绯红。
4: 真的？
1: 陆大可却有点慌了，当下把孩子交给明珠。
2: 啊，我有事，走了，走了。
1: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喊着：“
2: 来人，把东西抬进来。”
1: 陆家的几个老妈子抬着诸多贺礼进门，笑嘻嘻地放下了。陆大可一边和曹氏打招呼，一边匆匆往外走，对老妈子们说：“
2: 好了，我走了，你们几个留下来伺候小姐坐月子。”
1: 曹氏赶紧留他：“
4: 老亲家，你女婿就要回来了，你怎么走了呢？”
1: 陆大可也不接口，自顾自地去了。玉汉笑着在屋内喊曹氏：“
7: 嫂子，别拦他，让他走。老爷子这会儿害怕见自个儿的姑爷呢。
4: 当初他不相信二爷能从江南散回茶来，可现如今二爷成事了，爹爹那脸有点挂不住了。”
1: 讲到这里，玉汉忍不住眼里溢出快乐的泪花，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4: 这个老爷子呀，跟自个儿的女婿还这么较真儿。
1: 很快就见智庸大步跑进来，边跑边喊：“
2: 哎呦，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呢？”
0: 曹氏和玉汉都笑了起来，一起把目光转向床上的景黛和景怡。曹氏看着黑瘦的智庸，心疼地对旁边的张妈说：“
4: 还不把小少爷抱过去给二爷看看。”
0: 智庸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景黛、景怡接过抱起，一左一右地看着，连连惊叹，继而又道：“
2: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丑啊，一点也不像我，也不好看，太不好看了。”
0: 众人轰然大笑。曹氏努力忍住笑说：“
4: 你知道什么，刚出娘胎的孩子都这样，过几天就好看了。”
0: 玉汉急得做事要把孩子夺回：“
7: 谁说我们丑？说我们丑不认得这个爹。”
0: 只用一愣。曹氏笑道：“
4: 二弟，弟妹这么大的功劳，你还不谢过他？”
0: 智庸像这时才看见玉汉一样一躬到地：“
2: 啊，太太辛苦，乔智庸给太太鞠躬。”
0: 玉汉自打智庸进屋，眼睛就没离开过他，一见他鞠躬，不知怎的话未出口，眼圈倒先红了起来。众人见玉汉这样，也都有点唏嘘。曹氏忍着眼泪，一边自己往外退，一边示意众人赶紧走出。智庸也有点心酸，他立刻转向正欲离去的众人，欢天喜地地喊道：“
2: 哎，都别走，都别走啊，出去传我的话，我乔智庸一下子就有了两个儿子，这么大的喜事一定要好好热闹热闹。哎，让我想想，对，出去告诉长顺，我要大摆宴席，便请本家亲朋相与，还要破例请戏班子来乔家堡唱大戏，请射火耍龙灯，让乔家堡热闹半个月。”
0: 一个月后，乔家的满月酒办得极其热闹与风光，只用十几桌酒席静下来，早已经酩酊大醉。玉汉也不多阻拦，只是眼中满是笑意与爱意地注视着他。酒席快散的时候，明珠突然拉了玉汉的衣袖，示意他出来说话。玉汉见他这个举动不寻常，赶紧离席跟他出去了。门外，明珠看左右无人，悄悄凑上前对玉汉说：“
4: 太太，长顺在外头让我告诉太太，一次何家的大少爷过世了。”
0: 玉汉大惊，泪水不由打湿了眼睛，半晌吩咐道：“
4: 出去告诉长顺，二爷不几天就要上路去恰个图了，何家大少爷过世的事一点风也不能透给二爷，谁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可饶不了他。”
0: 明珠愣了愣，赶紧应声而去。玉汉看着明

0: 红珠跑出去，眉头越皱越紧起来。
1: 何家里里外外一片雪白，内宅里雪英伏在床上痛哭不止。智英平安归来的消息曾让他心中一宽，可何祭祀的气势却让他心痛如绞。他对祭祀虽无任何爱情，但过门后两人间形成的这份别样的姐弟之情，却也让他为祭祀的死悲伤不已。而他今后在何家的生活和地位，随着祭祀的去世都开始浮上水面，变得异常严峻。翠儿在旁边苦劝不已，丝毫不能奏效。雪英曾经泪眼朦胧地与他对视，眼中除了悲伤，更有一份对未来的恐惧。突然赵妈走了进来，轻声地说：
0: 少奶奶，老爷在书房里等您，他要见您。
1: 雪英意识到了什么，翠儿赶紧帮雪英擦去脸上的残泪，陪她走向书房。何家的书房富丽堂皇，何父一个人扶着拐杖呆呆地站着。雪英扶风若柳般地走了进来，他向何父行礼道：
2: 爹，媳妇给爹请安了。
1: 何父痛惜地望着他：罢了，快起来吧。翠儿赶紧搀起雪英，何父看看他，吩咐道：翠儿，赵妈，你们都下去把门带上，谁也不要进来。雪英暗暗吃了一惊，翠儿看看雪英和赵妈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很快地离去了。何父也不看雪英，依旧望着窗外说：孩子，爹把你唤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雪英哽咽着低声说：
2: 爹想要媳妇做什么，您老吩咐就是。
1: 何父扭过头直视着雪英说：
3: 不，今天我要和你说的话与过去不同，爹只想和你商量，也只能和你商量。
1: 雪英抬起头看着何父，心中越来越吃惊。何父沉痛地说：
3: 孩子，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已经死了，他辜负了你，也辜负了我和你婆婆。
1: 雪英再次流下泪来，何父擦了擦眼角的泪说：
3: 我知道，自打你到了何家和祭祀，也就是个名义上的夫妻，祭祀无福又无寿，一口戒不掉的大烟毁了他，也没能让你给何家留下一男半女。死了祭祀，我和你婆婆在阳世上也没有多久的时间了。现在你死了亲夫，自己这么年轻又没有生育，我想知道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1: 雪英再也忍不住了，痛声哭道：
2: 爹，
3: 你别哭，你别哭啊！今天的事情不是哭就能决定的，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们两个老的活着，何家人还能容你，只要我们一死，这里恐怕

0: 不是你能待下去的地方了。雪英想了想，哭着说：
1: 爹，您老人家不要说了，嫁到何家是我自个儿愿意，眼下大少爷过世了，那也是我的命，无论将来会怎么样我都认了。公公婆婆活一日，我侍候二老一日，有一天爹娘不在了，这样活不下去，人横竖不就是个死吗？
0: 何父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唉，孩子，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刚烈呀、啊！祭祀有何福气，居然娶到了你这样的媳妇。孩子，我今天不想要你把我当成长辈，我也不想把你当成媳妇，有些话可能不中听，但为了你，也为了何家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人，我还是要说出来，你还是要听进去。
2: 雪英听出了话中的异样，猛抬头擦擦眼泪，刚强地说：
1: 爹，您说吧，我受得了。
2: 何父坐下，手哆嗦着拿起茶盅喝了一口。
0: 我替你想过了，日后你的路只有两条，没有第三条。第一条路就是再嫁。
2: 雪英一听大惊：
0: 啊，你可能想说烈女不嫁二夫，你愿意在何家守寡，我们两个老的活着自然谁也没有什么话说，你有名有份，可是一旦我们死了，你就是想守寡，何家的人也不会让你如愿呢。我知道他们何家要是没有财产，他们可以容你，可偏偏何家积聚了一大笔银子，他们就不会了。
2: 雪英头一低，又开始掉起泪来。何父一阵猛烈的咳嗽，雪英赶紧过来替他捶背。好半天，何父才停住咳嗽，带点喘息地说：
0: 可是再嫁对你来说也不容易啊，你是为了什么才嫁到何家来的我都知道，你本该嫁给乔志庸，可他为了乔家的生意另娶了太古陆家的小姐。虽然我什么都知道，可还是帮祭祀做主把你娶了进来，因为祭祀特别喜欢你，而你也有疑难之相。但现在祭祀过世，有一天你在何家待不住，你就是想改嫁又能嫁给谁呢？除了乔志庸，你恐怕再也看不上世界上任何的男人了，可乔志庸是不可能再回头的，因此爹觉得这条再嫁的路你也是走不通的。
2: 雪英心中一颤，帮他捶背的手猛然停住。何父接着叹道：
0: 剩下的还有一条路，你刚才说过死，可这件事对我来说容易，对你却难了。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嫁到何家的，死对于我们是一种解脱，对于你却是一生的失败呀。因此就是死你也不能。
2: 雪英被他说中了心事，忍不住回身坐下伏案痛哭起来。何父颤巍巍地走过去，低声劝道：
0: 孩子，先别哭，爹这里还有一条路，虽然对你来说也很难，但至少能让你在何家待下去，当家做主，哪怕

0: 是在乔治庸和陆家大小姐面前也有机会扬眉吐气。
1: 雪鹰抬头满面泪水地说，爹，您说。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啊。
5: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4: 哎呀，
5: 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4: 对，
5: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哎，
5: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4: 啊，都是缺钙的表现。
5: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4: 这黄瓜籽儿好啊，
5: 是不是？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4: 嗯，
5: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就是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五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4: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5: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4: 变没变，
5: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4: 哦，还便宜呢。
5: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4: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5: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984400166998440016699984。
1: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
2: 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3: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2: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3: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2: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3: 就
2: 直接给补充足
3: 了。
2: 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400166998440，400166998440。
3: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2: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400166998440，400166998440。
2: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3: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400166998440，400166998440。
3: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400166998440。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第63集。何父告诉雪鹰，他还有第三条路，至少能让他在何家待下去，当家做主，也有机会扬眉吐气。雪鹰抬头，满面泪水地说：“爹，您说。”何父停了半晌，才开口道：“
6: 何家偌大一份家业，是几代人千辛万苦积攒下的。本想子传孙，孙传子，世代传下去，可到了我这一代，做了大烟生意，损了阴德，老天给我报应。祭祀死了，他是我的独子，你又没有生育，按理说我应当过继一个本家侄子为子，将家业交给他，为我们养老送终，死后清明节也能在坟里享用他一碗冷饭。可是我的两个侄子季才

0: 对，只是你必须答应爹一个条件，为了让你有理由留在何家承继这份家业，唯有我们共同设下一局，方能瞒过众人的耳目。
1: 雪英越听越急，忍不住问：“爹，您……”何父举起一只手阻止他说下去，咳嗽了好一阵后，接着轻声说
0: 下面的话，让赵妈跟你说。你要是答应了，就对着菩萨立一个誓；要是不答应，也给我一句话。
1: 说着，他唤赵妈进来，对雪英说
0: 孩子，我想再说一句。由我出面做这种安排，首先不可能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延续何家的香火，为了让死去的人将来不至于沦落成无人照管的孤魂野鬼，而你只有答应一生一世承担这份责任，才能享受这份家业，做一些你想做的事。
1: 不等雪英说话，他又咳了一阵，做了一个手势，门外一个男仆将何父搀扶了出去。雪英呆了一阵儿，目视着赵妈说：“赵妈，你说吧。”这赵妈不过40出头，素来慈眉善目、吃斋念佛，平平常常。没想到，却被何氏夫妇视为心腹。这会儿，他同情地看看雪英，低声说：“少奶奶，老爷的意思，是在大少爷出殡之日。他当众说出，少奶奶已怀有身孕，几个月后就要分娩的消息。我。”有了身孕，雪英大惊，那双青媚眼睛上的睫毛像蝴蝶一样扑闪起来，接着忍不住一阵苦笑，脸上像火烧过一般一阵滚烫。
2: 赵妈也叹了一口气。
1: 少奶奶不要声张，少奶奶当然没有身孕。少爷这个身子骨，少奶奶这会儿只怕……只怕还是姑娘家。可是到了月份，赵妈自然会帮少奶奶抱来一个婴儿，由你抚养长大，接续何家的香火。这样，少奶奶就有了儿子，老爷太太就有了孙子。日后两位老人归了天，由少奶奶带着何家的儿子接管何家的家业，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
2: 雪英紧咬着嘴唇，凝神看着窗外，一声不吭。这个提议太出乎她的意料，她一时间还无法承受。赵妈又说
1: ：“老爷刚才交代，少奶奶若接受老爷的安排。”必须在神前发下重誓，此事不管到了哪一天，都不能对别人说破，包括对这个孩子。这是一。二呢，少奶奶要发誓，一生待这个孩子如同亲生，将他抚养成人，为他娶妻生子，再将家业交给他。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为了这个孩子。少奶奶一辈子只能守在何家，不能改嫁，保证这个孩子和何家的这份产业永远姓何。
2: 雪英一时心乱如麻，浑身发颤。赵妈轻叹了一口气：“
1: 少奶奶，老爷还说了，少奶奶要是一时

0: 定不下来，可以想一想再说，但时间不能太长，大少爷出殡之前，您一定要把事情定下来。
1: 雪英再也忍不住，哭着转身奔了出去。赵妈望着她的背影，口中念了好一阵佛，仍旧心酸感慨不已。
2: 此时的智庸正率领着商队浩浩荡荡地通过雁门关口，滚动的车轮声惊天动地，大道上尘土飞扬。智庸勒马站在高处，回头望去，振奋地对茂才说：
3: 茂才兄，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为什么就没有人写过眼前的景象呢？从古至今，有过多少代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为这个国家，为天下万民，走了多少这样的路，历经了多少艰难呢？真是史家的羞耻啊！
2: 茂才笑一笑回答他说：
3: 东家，怎么除了做纵横四海的商人，你还想做写史记的司马迁，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吗？
2: 智庸也笑了：
3: 茂才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外人言我们是商人，可对于我们自己，你我的心可不是商人。我们现在是在经商，可我们也像庄子笔下的大鹏鸟，绝云气，覆青天，以一生之力做天上人间的逍遥之游。
2: 常栓插进话来说：
4: 二爷，你们说啥呢？我怎么越听越不懂啊？
2: 高瑞挤兑他说：
4: 你要懂，你就是东家了。
2: 常栓怒向高瑞：
3: 有你什么事儿？
2: 高瑞不再理他，对智庸说：
4: 对了，东家，包头马大掌柜那儿不知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到了包头，一定不要多停留，最好马上就能换成驼队北上，一定不要闹到冬天才回来。
2: 智庸说：
3: 你小子呀，半个月前孙县长就写信给马寻了，马大掌柜可是个精细的人，误不了事的。
2: 半个月后，他们到了包头驿站，驿站远在包头城外，查车队停下来。智庸对车队的王掌柜说：
3: 王掌柜，查货已经到了包头驿站，再往北就只能用驼队了，明天卸了货，你们休息一天就回去。来的时候我已经嘱咐曹大掌柜了，大家这几年过得都不容易，回去就让他给你们结清运费，一两银子也不少弟兄们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明年咱们接着做生意。
2: 王掌柜说：
3: 谢乔东家，乔东家这么仁义，以后我们的生意有的做了。
2: 这时高瑞飞马赶回来，告诉智庸他见到马寻了，马寻让他告诉智庸，驼队明天早上就过来，直接从大车上把货上舵，一天也不用耽误。
4: 马大掌柜还说他也准备了50坨货，全是草原生活必需品，他要亲自带着这些货和我们一起走，深入到草原深处，打通到你的商路。
2: 智庸看茂才大为振奋地说：
3: 马寻干得好，走，咱们也喝酒去。
2: 夜幕之下，众人围着篝火，一边煮东西吃，一边饮酒。智庸高兴，站起来对茂才说：
3: 这么辽阔的大草原，天作房，地作床，痛快，此地饮酒无乐，且看我为大家舞剑。
2: 众人鼓噪说：
4: 好好，二爷你行不行啊？
2: 智庸拔剑在手，微带醉意，剑出风响，剑入佳境。铁信石不觉大叫一声好，众人跟着叫好。茂才悄悄看一眼铁信石，饮了一口酒。智庸越发人来疯说：
3: 好，你们还没有见过好的呢。
2: 铁信石不觉寄养，站起与智庸对舞。茂才不放心，也站起舞剑，插进智庸和铁信石之间。常栓站在一旁又看不懂了，心里嘀咕：
5: 今儿这三个人怎么了，像真的一样。
2: 天亮了，马寻带驼队与智庸会合，智庸带着茂才迎上来。马寻对他们说：
3: 东家，孙先生，瞧瞧我给草原牧民准备的货。
2: 智庸和茂才随他走进驼队，

0: 大勋一边指点一边告诉他们说，
1: 啊，这是布匹，或是晋北出产的紫花大布，看上去不大鲜亮，但是它厚实耐磨，牧民们整天骑马应当喜欢这种布。啊，这些是日用品，铁锅、马掌，那后面是猛靴、马毡、木桶、木碗。东家，我还带了一些珍珠宝石，准备卖给草原上的王公贵族。
0: 智庸振奋起来。
1: 好，马勋，真有你的。这是乔家父子号头一次去蒙古草原做生意，货一定要好，这是第一。但仅仅货好还不够，还要把货卖好，让千里大草原上的牧民记住我们乔家。这次买了我们的货，下次还想买。
0: 马寻笑道，
1: 东家，这次我们是去开辟商路，主要不是去卖货，而是让草原牧民知道我们乔家父子号，要把我们乔家重义轻利的口碑印到他们心里。
0: 他随手从一包货里取出一件货品。
1: 东家，你瞧瞧，这些货上头都有咱们父子号的标记。
0: 智庸和茂才看了货品，智庸大笑道，
1: 哈哈，马寻，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在武夷山贩茶的时候，让他们把咱们的茶货上打上了大德星的标记，你把你的这些货也打上父子号的标记，这要成为一个规矩。以后啊，凡是我们乔家经手的货都要打上标记，只要不合适，永远可以拿回来换掉，以至于退货。
0: 茂才说，
2: 有东家这句话，马大掌柜就好干了，是不是啊，马大掌柜？
0: 马寻赶忙说，
1: 谢东家，也谢谢孙先生。
0: 常栓回头吃了一惊，叫道，
1: 东家，你看，马大掌柜给我们请的驼队过来了。
0: 智庸等回头看，映着东方初升的朝阳，数百头骆驼踏起尘烟，向驿站奔涌而来，骑势如潮。智庸高兴地大叫，
1: 好，高瑞呢？
0: 高瑞马上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站到了他面前。
3: 东家，我在这儿呢。
1: 告诉王掌柜准备卸货。
0: 高瑞转身跑走。马寻看着高瑞对智庸说，
1: 东家，高瑞这小子您是打哪儿捡来的？人挺机灵的，打恰克都回来以后，干脆把他给我算了。
0: 智庸笑看他一眼说，
1: 给你？这小子是我打雁门关下的野店里捡的，眼下我到哪儿去，真有点离不开他了。
0: 常栓听了这话心里憋气，扭过头去。茂才逗他，
2: 哟，怎么又不服气了？
0: 常栓哼了一声，
1: 我不服气，他算什么呀？
0: 众人看着常栓笑。马寻又对智庸耳语道，
1: 对了，东家，我还为我们的商队请了蒙古舞师，听说这几年蒙古草原上匪帮猖獗，不能不防。
0: 智庸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1: 嗯，这事儿你办得好。
0: 马寻说，
1: 东家，你去见见。
0: 智庸和他一起走，忽然又站住对马寻福尔说，
1: 对了，蒙古草原匪帮这事儿不要让人知道。
0: 马寻笑笑说，
1: 知道了，我不能吓到他们。
0: 一天过后，茶货都上了驼，智庸与大车队的王掌柜等人告别，上马准备向恰克图行进。马寻跨马过来，将一个个皮水囊交给众人。常栓不懂得皮水囊的用处，嘟哝道，
4: 马大掌柜，这什么玩意儿啊，我东西带多了不要行不行啊？
0: 智庸大声地说，
4: 你这个傻子，这是盛水的家事，到了沙漠里没有水干死你。
0: 常栓还不服气，
4: 有这么可怕吗？长毛的沙场我都见过了，也没有把我怎么着。
0: 茂才笑他，
4: 哼，你嘴硬吧你。那会儿我可见有个人尿的裤子像个水帘洞一样。
0: 常栓本来就不高兴，这会儿就恼了。
4: 哎，你个孙老仙，为啥总跟我过不去啊？
0: 茂才哼一声不再理他，催马向前跟上智庸。这次远行开头几天还算顺利，到了第四天，驼队开始进入沙海，蓝天之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片土黄色。虽已是初秋，

0: 顶依然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到了夜里，在沙丘上宿营，气温却又很低，大家只能到处找柴火生火取暖。智庸是第一次走沙海，原以为带的水够用的，可是到了第三天头上，再去找皮水囊，发现水已经喝空了，连一滴也空不出来。他回头看茂才，茂才也扬扬自己空空的水囊，对他现出苦笑，用沙哑的嗓音说：
1: 冬夏，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只听咚的一声响，长栓摔下马去，智庸大叫：
1: 长栓，怎么了？
0: 众人慌忙下马去救长栓。长栓昏迷不醒，嘴上全是干裂的口子。茂才将他抱起，喊道：
1: 水，谁还有水，快拿来。
0: 众人面面相觑，智庸急了，大声喊：
1: 都给我听着，长栓要死了，谁还有水，有水就能救他的命，不能让他死在这里呀。
0: 马寻也急了，说：
1: 东家，就一个办法，杀骆驼。
0: 智庸道：
1: 好，只要能救得了长栓，杀骆驼。
0: 众人牵过一匹骆驼来，那骆驼长啸一声，仿佛懂得了众人的心思，从人手中挣脱，在沙海上狂奔起来。众人都没有力气了，追不上骆驼。智庸回头再看长栓，发现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茂才大叫：
1: 东家，现在就是抓住骆驼杀了也来不及了。
0: 智庸将长栓抢过来抱在怀中，猛地摇晃他：
1: 长栓，长栓，你可不能死啊，我还没有给你娶媳妇呢，我都想好了，这回从恰克图回来，我就让你去榆次何家，找人把村儿给你说回来，你可怎么能死呢？
0: 这时就见铁信石匆匆从驼队后面赶过来问：
1: 东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智庸说：
1: 铁信石，你看长栓不行了。
0: 铁信石看一眼长栓，说：
1: 他是失水了，我这里还有水。
0: 他把自己的皮水囊拿过来，将水灌进长栓口中。长栓苏醒过来，贪婪地喝着，突然有了力气，一把夺过铁信石的水囊，狂饮不止，直到把半水囊水全部喝光。马寻松了一口气，对长栓说：
1: 记住，这回是铁信石救了你的命，你一辈子都不要忘了这位救命恩人。
0: 铁信石也无话，从地上捡起空水囊，对智庸道：
1: 东家，我回后头去了。
0: 智庸看着他远去，回头看长栓，责备道：
1: 哎呀，我说大家都在忍，怎么就你渴成那个样子，快把我吓死了。要不是铁信石水囊里还有水，就得把你埋在这几百里都不见一棵草的大漠里了。
0: 高瑞接长栓的老底：
2: 他先背水累赘，上次遇上泉水，别人都把皮囊灌满，他只灌了一半，上了马又倒掉一半，他都两天没有喝水了。
0: 智庸闻言又吃了一惊，怒道：
1: 长栓，这是真的？
0: 长栓瞪高瑞一眼，嘟哝道：
2: 就你多嘴，这个铁信石真是个怪物，大家的水都喝完了，他竟然还能留下半水囊水，这是个什么人呢？
0: 马寻就骂他：
1: 你这个小子，不是铁信石的半水囊水你就没命了，还背后嘀咕人家呢。
0: 智庸问身后的蒙古武师：
1: 卡鲁武士，我们离最近的水源还有多远呢？
0: 卡鲁说：
3: 乔东家，再走十个沙梁子就是月牙泉了。
0: 众人抬头看远处的沙梁子，个个高耸入云。长栓叫了一声：
1: 哎呦我的娘啊。
0: 他又要昏过去，智庸一把揪住他，用力摇晃：
1: 长栓，醒醒，站直了，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
0: 长栓睁眼道：
1: 二爷，我真不行了，我要死了。

0: 世庸说，
1: 你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里，你死在这儿连个坟头都没有办法留，一个男子汉连这点苦都不能吃，你还走什么生路啊？不行，你就坐到骆驼上去，来搭把手。
0: 众人把长栓抬上一峰骆驼，智庸回头对大家说，
1: 咱们走一走，让马也歇一歇。
0: 大家不再上马，拉马和智庸一起奋力向前步行。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6: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4: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

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

0: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沿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略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色。其在黄海一带资源非常充足，产之黄海北部长海县等地的品质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平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儿，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其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一氧化酸败，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 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就说明了当时提鱼的价值。提鱼虽然廉价，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提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提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洋岛之行因船期的不确定而延宕多日。因修建大连湾海底隧道，从大连港发往长海线的高速客轮停航，而从金州杏树屯港发往长海线的客轮直达獐子岛。这样一来，从县城大长山岛去海洋岛不是每天都有船，即使哪天有船，时间也要根据杏树屯港的潮水确定。新造的獐子岛一号滚装客轮吨位极大，吃水很深。海洋岛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当日客运航班时间表，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到海洋岛。朋友告诉我要先乘坐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到达獐子岛，再换乘由杏树屯开来的獐子岛一号滚装船到海洋岛。恰巧的是，当我11点多钟登上停靠在金长港码头的獐子岛二

0: 高速客轮时，客船里已经坐了很多人。我找了一排座位的空档坐下，一转头，旁边靠窗的座位竟坐着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张新之。简短寒暄，话题自然转到三八女炮班。作为当地主要领导，张书记对女炮班高度重视，尤其重视未来发展。最初，女炮班成员由撒网打鱼、浮犁种地的渔家女组成，母船女、姐船妹、嫂船姑是那个特定年代女炮班得以延续的传承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张书记的几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因客轮进入外长山海峡之后，随着风浪的增强，船体剧烈摇晃，轰鸣的机器声也使说话效果大受影响，只能暂时终止交谈。客轮颠簸跌宕了50分钟才到达獐子岛，下船后要转乘，但张书记说还早着呢，航班表上显示是1:10换乘，而那艘从杏树屯港直达獐子岛的滚装船此时还没影。张书记常走这条航线，自然知道要在獐子岛客运站待多久。客运站候船厅离码头几百米，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坐下，张书记继续说女炮班的事。大型滚装客轮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徐徐靠岸。这是行驶在黄海北部最大吨位的滚装客轮，全钢结构，总长60余米，总吨位1800余吨。我们要乘坐该客轮前往黄海更深处的海洋岛。张淑英在当女炮班班长的时候，可曾想过女炮班会代代相传，60多年后女炮班的旗帜依然在海洋岛上高高飘扬，熠熠生辉。从第一代到第14代，从张淑英到穆平弟，一条红线贯穿女炮班60多年的辉煌历程。女民兵们留下的影像由黑白到彩色，着装由粗布劳动服到军绿迷彩服，文化程度由基本不识字到大学本科以上。守卫海防他们是预备役，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是生力军。他们寄托人生理想的飒爽英姿，他们闪耀青春光芒的生命底色历久弥新。登上客轮之后，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向大洋深处的海洋岛驶去。獐子岛、海洋岛我都来过很多次，也乘坐过各种各样的船只。我跟着张新之书记登上獐子岛一号客舱的最高层，宽敞通透，但船体晃动厉害，摇摆幅度很大，频率却很缓慢，左右晃动一个周期需要很长时间，感觉有些晕乎乎的。看海面并无浪头翻滚，可能是暗涌大吧。乘客都不声不响坐在椅子上，微眯着眼睛消磨接下来近2个小时的难挨时光。这是乘坐现代化大型客轮航行于獐子岛到海洋岛区间的感受。想象很多年前乘坐木帆船或小型机器船航行在这一海域，对乘客们是何种折磨。女炮班多次外出比武表演，甚至抱着婴儿乘坐吨位很小的炮艇航行，距离是我们此行的数倍。那种颠簸和由颠簸引发的眩晕，他们是如何忍受的？从客舱的前窗能望见远方的天际，一抹淡灰色陆地的轮廓，那就是横卧在大洋之上的海洋岛。 我起身扶着摇晃的椅背，步履踉跄地走到前面，扶住窗框之类金属硬件，用手机分几段拍下横沉海面的海洋岛，拍下这京津门户战略要地祖国最前哨的倩影。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5: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

0: 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0: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1: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0: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辈。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了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 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1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嗯，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 十瓶5斤装。
3: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4: 加多少？
3: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4: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3: 我们
4: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3: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

0: 在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
0: 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上集。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咕咕咕的闷叫声。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垂钓黄花鱼的时候，找到渔场，先浮饵于小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钩垂钓。至于黄花鱼为什么会发出咕咕的闷叫声，这里啊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很早之前，黄花鱼的头里没有石头，也不会咕咕叫唤，偏口鱼的嘴也不是偏的，它的真实名字叫长脖鱼。他俩都居住在东海，称兄道弟，相处的十分要好。这一年的5月13是东海龙王的寿诞日，各路精灵和四方的水族都拿着贵重的礼物前来祝寿，黄花鱼和长脖鱼也献上了

珍贵的礼物。十三这天，东海龙宫里的这张灯结彩，花红叶绿，金光耀眼，礼品堆积成山，山珍海味，珠宝玉器摆满了桌。宴席上美酒佳肴无所不有，宫娥才女龙飞凤舞，笙管笛箫不绝于耳，宫廷上下热闹非凡，各路精灵、四方的水族轮流给龙王敬酒助兴。老龙王乐得那是眉开眼笑，一口气喝了9981大碗。他醉醺醺地对众精灵说：各方将军再喝八大碗，助我酒兴好吗？鱼鳖虾蟹是你争我让，都喝的那是东倒西歪，唯有这个飞蟹精心里有数。他为了讨好龙王，想出来个花花点子，想让龙王大高兴高兴，于是就大声说：各位元帅、将军、四方的水族，今日何不趁此酒兴比试一下武艺，以助圣上万寿无疆。话音刚落，众精灵拍手叫好。首先下场的是喝得直打晃荡的龟元帅和虾将军。龟元帅扇动着两翼前后翻滚，虾将军甩开了虾枪，咔咔的作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越战越激烈，宫廷上下传出了阵阵的喝彩声。紧接着各路精灵也都献了艺。这时候鲨鱼精凑上前对黄花鱼和长脖鱼说：二位老弟，下面是不是该你们俩表演了？黄花鱼和长脖鱼看得眼花缭乱，被鲨鱼精突然这么一喊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才说：啊，我们俩这武艺稀松平常，他不敢献丑啊。这时候狼牙扇在一旁擦嘴说：你们实在不行，就比比看谁跑得快吧。众水族也是一起叫喊了：对对，来的五圈，看谁跑得快。那到底是谁跑得快呢？请听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地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无海运。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备注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做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 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的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漾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一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哎哎哎哎，
3: 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Ready go！
15: 最近这微博热搜真是给我看愣了啊！女子连吃2天蓝莓，胃直接堵成石墙，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姑娘觉得蓝莓护眼抗氧化是养生神器，连续2天空腹哐哐炫半斤，结果肚子又胀又疼，反酸恶心，一查胃里直接结成硬块，堵得死死的，胃食症，当场送医院。我当时第一反应，蓝莓这么健康的一小伙子还能把人干进医院咯？还真能。蓝莓里果胶鞣酸特别多，空腹遇上胃酸直接抱团变硬块，吃多了就在你胃里搞装修，直接砌墙。现在好多人都这毛病啊，一听啥东西养生健康好，哎，就往死里吃。火龙果通便吃到窜稀，百香果美白就1天8个，蓝莓护眼就1顿半斤，主打一个用力过猛，养生变伤身。东西再好架不住你这么造啊，过犹不及，真不是说说而已呀。这正是蓝莓虽小别猛炫，2天半斤进医院，空腹乱吃最危险，结块堵胃真遭罪，每次就吃一小把，饭后吃它最妥。 贴，养生别搞极端化，身体健康，生活才能开挂。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不管啥水果都别空腹猛炫，别觉得健康就可以可劲造，胃肠真的扛不住。好吃有度，养生适量，别让补身体变成伤身体。话说你有没有吃过某种东西吃伤了的经历呢？
9: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8: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许多成语犹如璀璨的星辰一般照亮了文化的天空，但有一些成语背后所隐藏着的秘密却甚少为人们所知。例如雕虫小技，我们时常会用它来形容技艺较为微不足道。不过你是否曾思索过，这里的虫究竟是什么呢？别着急，就在今日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层面纱吧。雕虫小技最早见于汉代杨雄的法言五子，或问五子少而好富，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吾尔曰壮夫不为也。杨雄在这里用雕虫篆刻来形容他年轻时对此赋的雕琢。这个虫难道是某种昆虫？其实不然，这里的虫所指的是一种在古代颇为独特的书写形式，也就是虫书。虫书它是篆书的一种变体，其笔画曲折的蜿蜒着，盘旋着交错着，仿若那虫子爬行时所留下的痕迹。这种书写方式在古代被用于印章以及铭文，因其复杂程度与精细程度被用以形容技艺的繁杂与细微。在古代，篆刻和书写是一种重要的技艺，篆刻家们用刻刀在坚硬的玉石或铜印上雕琢出精美的文字，每一个笔画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和雕刻。虫书因其笔画的复杂性，所以需要极高的技巧，与此同时也需要极大的耐心。篆刻家们常常会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印章，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做到完美。不过这种技艺虽然精细，但在杨雄看来却不过是小技巧，不值得壮年之人沉迷其中。这或许也反映出了古时文人对于技艺以及学问所怀揣着的不同追求，他们更为看重的乃是学问所具备的深度。

0: 于广度，而非技巧方面的精巧之处。有趣的是，虫书不仅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古代日本以及朝鲜半岛，虫书也被广泛使用。在日本，虫书被用于书写佛经以及官方文书，它的笔画很是特别，既能巧妙的恰到好处的融合进那灵动的样子，又能复杂的细致入微的展现出那细腻的感觉，所以被当作一种艺术的展现形式。在朝鲜半岛，虫书同时也被用于书写诗歌以及文学作品，这种书写方式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古代文化交流所拥有的广阔范围以及深远的影响。不过尽管虫书在不同的文化里都有着它自身独特的价值，但是在中文的语境当中，雕虫小技却渐渐地被用以形容那些不值得加以重视的小技巧。下次当你在听到雕虫小技之时，不妨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个虫背后所蕴含的故事，或许你会发觉那些看似极为渺小不值一提的小技巧，其实也拥有着其独有的价值与意义。毕竟在历史那漫长的长河之中，每一个细微的细节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并加以珍惜。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爱做饭的人都是生活家，他们不管多忙都愿意花时间在一日三餐上，不管多累都不会随便敷衍自己的胃，他们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和心情，懂得如何爱自己，他们愿意花时间炖一锅汤，让滋味慢慢渗透，他们乐于尝试新的搭配，为寻常餐桌增添新意。一餐一饭都是对每一天的郑重对待，每一次翻炒与炖煮都倾注了对生活的热爱。爱做饭的人总能用一双巧手把日子过得踏实而温热，让平凡生活也显得隆重而可贵。愿你用心珍惜身边那个爱做饭的人，在烟火氤氲中共同品味生活本真的甘美。不要低估一个爱做饭的人，认真对待一餐一饭的人也必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好歌声赏旋律，好感情多沉淀。在长海县有一家由30几号人组成的大家庭，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爷们儿和子孙，以及6位妯娌们吹拉弹唱各个精通。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用文化演绎着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正所谓勤俭持家家兴隆，清白家风风俗淳。这一大家就是长海县哈仙岛刘吉庆的家族。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刘家文化大院，品鉴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长海县的哈仙岛，文化大院掌门人刘吉庆老人是位传奇性的人物。闯海出身的他豁达开朗，生性乐观。从小喜爱唱歌的刘吉庆老人，凭着天性乐观的性格，加之生就一副豁亮的好嗓子，哈仙岛的秧歌头就非老人家莫属了。古语说曲终人散，其实不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刘家文化大院虽多有变化，但人中曲不散是一条不变的原则，丝毫未曾改变过。刘家是长寿之家，祖父刘吉庆活到97岁，祖母朱小英活到85岁。令人称奇的是，刘吉庆老人88岁还能登台献艺，代表哈仙岛村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人家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中气十足，以闯海人披风盖浪的传奇诠释了苍茫大海中舵

守的意义。刘吉庆老人在临终时嘱咐膝下儿女说：父在从父，父不在从兄，我走后这个家不能散，过三个年后再各自独立。其实老人家是按照古理儿说话，他把守孝三年的古训做了家庭版的演绎，就是家和万事兴。说到家风的清白，祖母朱小英功不可没。老人家朴实憨厚，持家勤俭，夫妻伉俪情深。她与丈夫刘吉庆共同生活了64年，她最懂得清与白持家的分量。朱小英与老伴儿共养育了8个儿女，吃尽了苦，遭够了罪，晚年也享尽了天伦之乐。老人家所求不多，只望孩子们平安健康。她不会唱歌，但丈夫的喜好，儿女的快乐，也就成了老人家的喜好和快乐。不遗余力加以配合，含辛茹苦的祖母朱小英可谓慈母的典范。老姑刘淑荣是一位智障患者，生活起居全凭兄弟姐妹们照料。如今50多岁的她，智商却仅及4、5岁的孩子。自打父母过世后，照顾她的责任自然落到了老六刘玉国和他的媳妇儿朱秀妍的身上。其实朱秀妍孝敬老人、照顾智障姑姑的感人故事在哈仙岛早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好媳妇的代表，受到渔村人的称赞。哈仙岛刘家文化大院中，兄弟6人、姊妹2人、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共计20几位，吹拉弹唱个个精通，艺术造诣几近专业水平。这在普通家庭中虽属凤毛麟角，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他们和他们，还有不是刘姓的6位妯娌们，他们在岛上100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的家教家风。平日里每逢家人凑齐喜庆的锣鼓便敲起来，刘家兄弟6人身着盛装，手操自己拿手的二胡、板胡等乐器，边拉边唱。小妹刘淑荣手拿竹板，一板一眼为兄弟们打拍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慈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这是海岛渔家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

0: 环丁鱼，它体延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绿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色。其在黄海一带资源非常充足，产之黄海北部长海县等地的品质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平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其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一氧化酸钙，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就说明了当时提鱼的价值。提鱼虽然廉价，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提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提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力。

0: 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

0: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出版发行习近平。

0: 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 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施》，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 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5: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6: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5: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7: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5: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

0: 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天域被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5: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6: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7: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

0: 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0: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1: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0: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卫。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

0: 嘛，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啊，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传统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也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啊，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春天的清晨。

0: 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海洋岛之行因船期的不确定而延宕多日，因修建大连湾海底隧道，从大连港发往长海县的高速客轮停航，而从金州杏树屯港发往长海县的客轮直达獐子岛。这样一来，从县城大长山岛去海洋岛不是每天都有船，即使哪天有船，时间也要根据杏树屯港的潮水确定。新造的獐子岛一号滚装客轮吨位极大，吃水很深。海洋岛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当日客运航班时间表，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到海洋岛。朋友告诉我要先乘坐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到达獐子岛，再换乘由杏树屯开来的獐子岛一号滚装船到海洋岛。恰巧的是，当我11点多钟登上停靠在金长港码头的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时，客船里已经坐了很多人。我找了一排座位的空档坐下，一转头，旁边靠窗的座位竟坐着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张新之。简短寒暄，话题自然转到三八女炮班。作为当地主要领导，张书记对女炮班高度重视，尤其重视未来发展。最初，女炮班成员由撒网打鱼、浮离重地的渔家女组成，母船女、姐船妹、嫂船姑是那个特定年代女炮班得以延续的传承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张书记的几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因客轮进入外长山海峡之后，随着风浪的增强，船体剧烈摇晃，轰鸣的机器声也使说话效果大受影响，只能暂时终止交谈。客轮颠簸跌宕了50分钟才到达獐子岛，下船后要转乘，但张书记说还早着呢。航班表上显示是1点10分换乘，而那艘从杏树屯港直达獐子岛的滚装船此时还没影。张书记常走这条航线，自然知道要在獐子岛客运站待多久。客运站候船厅离码头几百米，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坐下，张书记继续说女炮班的事。大型滚装客轮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徐徐靠岸。这是行驶在黄海北部最大吨位的滚装客轮，全钢结构，总长60余米，总吨位1800余吨。我们要乘坐该客轮前往黄海更深处的海洋岛。张淑英在当女炮班班长的时候，可曾想过女炮班会代代相传，60多年后女炮班的旗帜依然在海洋岛上高高飘扬，熠熠生辉。从第一代到第14代，从张淑英到穆平丽，一条红线贯穿女炮班60多年的辉煌历程。女民兵们留下的影像由黑白到彩色，着装由粗布劳动服到军绿迷彩服，文化程度由基本不识字到大学本科以上。守卫海防他们是预备役，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是生力军。他们寄托人生理想的飒爽英姿，他们闪耀青春光芒的生命底色历久弥新。登上客轮之后，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 向大洋深处的海洋岛驶去。獐子岛、海洋岛我都来过很多次，也乘坐过各种各样的船只。我跟着张新之书记登上獐子岛一号客舱的最高层，宽敞通透，但船体晃动厉害，摇摆幅度很大，频率却很缓慢，左右晃动一个周期需要很长时间，感觉有些晕乎乎的。看海面并无浪头翻滚，可能是暗涌大吧。乘客都不声不响坐在椅子上，微眯着眼睛消磨接下来近两个小时的难挨时光。这是乘坐现代化大型客轮航行于獐子岛到海洋岛区间的感受。想象很多年前乘坐木帆船或小型机器船航行在这一海域，对乘客们是何种折磨。女炮班多次外出比武表演，甚至抱着婴儿乘坐吨位很小的炮艇航行，距离是我们此行的数倍。那种颠簸和由颠簸引发的眩晕，他们是如何忍受的？从客舱的前窗能望见远方的天际，一抹淡灰色陆地的轮廓，那就是横卧在大洋之上的海洋岛。我起身扶着摇晃的椅背，步履踉跄地走到前面，扶住窗框之类金属硬件，用手机分几段拍下横沉海面的海洋岛，拍下这京津门户战略要地祖国最前哨的倩影。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给龙王祝寿，虾兵蟹将用比武的方式为寿宴助兴，长脖鱼和黄花鱼也登场表演。由于武功平常，狼牙善说，不如你们比赛一下赛跑，看谁跑得快。长脖鱼和黄花鱼被大伙这么一鼓动，心也活了，都想和对方比试一下，好在龙王和众水族面前逞逞威风，弄好了还能讨个一官半职。但他俩是朋友，又不想伤了和气，黄花鱼就谦让地说，老弟，你先跑吧，我在后面准能追上你。长脖鱼一听来了气了，觉得黄花鱼你真不够矫情，在这个场面你对我这么说，你这不寒碜我吗？他板着脸对黄花鱼说，还是你先跑，我不比你跑得慢。黄花鱼一听心想，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一向是贴地皮跑，那海底下一高一低弯弯曲曲的，练不出什么好功夫，而我能在半空中跑，海阔凭鱼跃吗？他哪是我的对手？想到这儿回头对长脖鱼说，那就咱俩一起跑，我闭着眼睛让你一程。长脖鱼心想，这个黄花鱼太不自量了。这时候龙王和众水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龟元帅出来说话，就这么办，黄花鱼闭着眼，你们俩一块儿跑。众水族七嘴八舌高声的叫喊，行，就这么办。就这样，黄花鱼闭着双眼和长脖鱼就一起赛起跑来了。两圈过后，黄花鱼跑到了前面，长脖鱼扇呼着乌黑的泥沙，上气不接下气的被甩在了大后边。黄花鱼乐了，心想，我本想让你先跑，哪知道你不识时务，怎么样，我闭着眼睛把你都能落下半圈，嘿嘿，丢丑了吧，你再看我最后的三圈，看我怎么甩你。他闭着眼睛一上一下横冲直撞，只听到轰一声响，黄花鱼一头撞到了礁石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的大声叫唤，两块碎石头扎进了他的脑袋里，顿时鲜血爆流，疼得他是呜呜呜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叫唤。等长脖鱼赶上来一看，不觉得开怀大笑，他笑啦笑啊，笑得前仰后合，不一会儿把嘴给笑歪歪了。酒席宴上经他俩这么一叫一笑，又增添了三分的乐趣。龙王抓起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喷在了黄花鱼头上，黄花鱼头上的血立刻止住了，两块碎石一下也变成了白色的，伤口也长上了。龙王说，这两块白碎石就留在你头里吧。回过头来又对长脖鱼说，你幸灾乐祸，把嘴都笑偏了，就这么长着吧，从今往后你就叫偏口鱼吧。黄花鱼偏口鱼讨了个没趣儿，赶紧谢恩溜了出去。从这儿以后，人们就称长脖鱼叫偏口了，因为黄花鱼头里留下两块石头时时作痛，所以呀，他才老是咕咕的叫唤。渔民听到了叫声，就朝那里下了钩。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积极应对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鹿岛文旅体融合，书写东北海岛振兴新篇章；长海县紧扣花园海岛建设，为游客营造干净优美的游玩打卡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7号16时30分，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止各成员单位迅速采取行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大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和海洋岛镇根据本辖区将有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各镇、村、社区严格执行辖区内河道、低洼易涝区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值守，并通过渔船包保单位、渔船包保人和驻港专班，加强对人、船、港的全要素管控。相关部门还加强对施工工区、旅游景区、民宿、海边山根底养殖场所等外来流动人员集中地区的人员转移避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一小时，长海县直以及各镇已全面完成各项防范措施及相关工作，并根据雨情、汛情发展情况，做好汛情提前应急准备与抢险救援准备预案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根据气象预报，经会商研判，7月8号8时30分起，长海县已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紧扣花园海岛建设，同步推进海岸线生态清洁、绿化美化等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抢抓旅游旺季筹备契机。

以全域经济化环境治理，优化海岛风貌，为游客营造干净优美的游玩打卡环境，以整洁宜居的海岛面貌喜迎八方来客。港口是彰显海岛风貌、展示对外形象的第一窗口。连日来，大长山岛镇城岭村联合结对单位紧盯鸳鸯港周边区域，重点对港区主干道、海岸沿线

0: 志愿者和旅游从业者组建清洁队伍，结合潮汐规律错峰作业，清理沙滩垃圾和礁石死角的堆积杂物，全面净化滨海观光岸线，以常态化护海志愿服务守护海岛风貌与海钓产业发展生态底色。本台消息，近日在长海县广渡岛举办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盛事，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完美收官。赛事不仅点燃了这座海岛的夏日激情，更诠释了东北海岛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带来的全新发展活力。盛夏七月，海风拂面，在广渡岛沙尖嘴海岸举办的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排球赛场上，印有老铁山、黄嘴白鹭等广渡岛生态形象的纯越定制水被放置在选手赛事包内，并亮相赛事补水站，以一瓶水为产业载体，推动体育流量向消费经济的转化。赛场紧邻的彩虹桥一幅画艺术彩绘区，以其斑斓色彩与海岛风情构筑起独特的视觉标识。赛事期间的环保区，一群人在演绎着一个塑料瓶如何重获新生的绿色故事，生态保护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向公众传递着可持续生活理念。从一幅画到一瓶水再到一群人，广渡岛镇深耕文旅品牌基石，五年来分别与辽宁中粮可口可乐、半岛晨报社联合发起并坚守的我爱我的家乡海岛振兴项目，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资源投入、媒体宣传造势的深度联动、差异化布局，构建起了互补的海岛旅游产品矩阵，持续为广渡岛的文旅体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智慧助学，同心言行。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长海县举办外语教材调研及公益捐赠活动，以爱心捐赠举办名师示范课，通过专业帮扶为海岛教育提质增效注入动能。在长海县四块石小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长海县捐赠总价值42万元的外研社数字教育资源，有效构建海岛学校沉浸式个性化的外语学习环境，助力学生多元成长。活动期间，外研社教师现场展示三年级英语阅读示范课，教研专家还深入课堂听课，在评课环节中围绕教材使用策略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海岛一线教师理清教学思路，提升课堂教学实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消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近日，辽宁省启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双百日攻坚行动，推出12项务实举措，覆盖政策兑现、服务公开、专项招聘、校地对接、技能培训、困难兜底、权益保障等就业全链条，以全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辽来辽就业。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海洋物

0: 种的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沿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略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色。其在黄海一带资源非常充足，产之黄海北部长海县等地的品质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品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其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一氧化酸钙，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拖一船提鱼，就说明了当时提鱼的价值。提鱼虽然廉价，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提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提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
0: 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

0: 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县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14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3: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上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想见闻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凿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每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暖意。

像是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集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凿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泓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由喜乐。感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斧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

摇身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前程，我辈女子只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伤，心血凝于时间。

0: 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素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三代武僧，不同的梦想。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少林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科学的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的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心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手腕，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说师门人中年，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那么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达到拳头有浑圆之力，有拳头力，

0: 易筋经的易，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得了解。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个绝技重现人间。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黄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

商代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淮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淮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

贺词的574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

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

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快乐小熊留言说想要听会有那么一天，他说越长大越发现只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经济能力才是最最牢靠的东西。说得非常正确啊，那强大的内心呢，可以在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那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家是这个家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萱草花，他说以前怕坟，觉得那里面都是鬼，自从有了亲人躺在那里，我才明白原来小时候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见不到的人。好的，挺感伤的哈，一起来听萱草花。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30%；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50%。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马岭和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

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在收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意境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

0: 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

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意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许可。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藏了钢枪，武力剑一出鞘，我闪耀的盾牌，要做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曾减分毫，八千玲珑落花中，我扬起一场哨。为了上句远走他乡，打一声刀，听见了涟漪号角。对你的深爱，唯有。

0: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1: 红色风筝。

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

蝶，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朝暮知道影心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与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不要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抓住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好的，接下来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了，感谢你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宋代古画的技法体现在笔墨创新、构图突破、皴法成熟、色彩运用以及题材拓展等多个方面，既继承了前代传统，又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先河。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从繁华市井的风俗到宫廷雅致的工笔，宋画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那么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宋代绘画都有哪些？他们有些虽然是唐画的摹本，为何依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呢？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千里江山、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的？又是如何抒发小桥流水、宁静致远的意境之美的呢？作为十大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为何不轻易展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画之美，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物则是这灵魂的载体。为了保护那些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发布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195件组顶级文物受到永久的保护。其中第二批是书画类，共有37件，包括书法17幅和绘画20幅。在这些绘画当中，两宋时期的就占有9幅。2012年6月26号，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宋人模阎立本步辇图卷赫然在列。阎立本是唐代政治家、宰相和画家，在唐代的长安街头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左相宣威沙漠，右相池玉丹青。这里的左相指的是将军出身的江克，而右相说的便是阎立本了。他既不是凭政绩，也不是凭战功，而是凭一笔丹青就做了当朝的宰相。阎立本出生于贵族世家，其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母亲是清都公主，父亲阎毗是一位宫廷画家，他的哥哥阎立德也是有名的画家。阎立本继承家学，从小习画，年纪轻轻就在秦王李世民府中任画匠。李世民即皇位之后，阎立本奉诏入宫，成为一代宫廷画师。唐太宗爱惜他的才华，曾任命他为主爵郎中、刑部侍郎，还升他做宰相，让他辅佐朝政。不过作为官员，阎立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功绩，《旧唐书》就讥讽阎立本无宰相气。在家庭的熏陶之下，阎立本又师承张僧繇、郑法士等，把魏晋南北朝以来细密精致而真丽的绘画逐渐推进为患烂而求备的唐代绘画。阎立本绘画擅长的题材非常广泛，人物、山水都达到高妙境界，特别是擅长历史人物画，笔下人物栩栩如生。在技法上，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笔触较顾恺之细致，人物神态刻画更细致。他的画作当时已经被称为神品。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阎立本的步辇图色彩典雅，线条流畅圆净，构图错落而富于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过经鉴定，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是北宋摹本。两宋绘画是中国绘画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经典画作频出，丹青妙手云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幅步辇图。步辇实际上就是帝王所乘坐的代步工具，本来叫做辇，和车一样是有轮子的，后来渐渐去掉轮子，由马拉改为人抬，称为步辇，这也更增添了几分典雅的气息。古时候是没有照相机来记录精彩瞬间的，对于重要的事件或者是人物，可以用绘画加以记录。步辇图主要呈现的就是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接见前来求亲的吐蕃使者陆东赞的情景。作品构图与设色都颇具匠心，没有背景，没有装饰，只有13个人物，但是并不单调。画面按内容可以分为左右两部分，自右向左由紧密而见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右半部分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左半部分有三人，按照服饰与姿态分析，最前面的一个身着红袍、沉着干练的官吏应该是引荐的典礼官，中间那个身着团花窄袖长袍、发饰与衣着都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就是吐蕃使者陆东赞。最后面一位谨慎直护的白衣人，可能是负责翻译的官员。在那个帝王为尊的时代，唐太宗的形象必然是全图的重心。画中的唐太宗形象设计的比较大，黄色的衣袍、黑色的靴帽、长长的耳垂、庄重的神情，双目上挑，目光深邃，风神英采，面容俊朗，生动细腻的笔法描绘出一代明君的威仪与英武。从人物安排上不难发现画家的巧妙用心，图中13人的表情神态各不相同，左侧三名男子在唐太宗面前都微微弓着身，面露恭敬之色，而这三人当中，大唐典礼官看起来颇为淡定，陆东赞稍显拘谨，他的随从眉头紧皱，右侧居中的唐太宗盘腿坐在步辇上，面色威严，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又不失和悦之色。周围的宫女有的手抬步辇，有的手执掌扇，步履轻盈，神情自若，姿态各异。从笔法上来看，阎立本纯熟的勾勒技艺也在步辇图当中有充分的体现，勾勒墨线圆转流畅，有坚韧，有弹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局部配以晕染，具有极强的立体感，设色浓重，大面积使用红绿色块，喜悦中带着沉稳，与主题相称。这幅步辇图被公认为北宋摹本，而非唐代阎立本真迹。虽然摹本不是真迹，但仍是对于现实的描绘，还是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唐代绘画流传至今的毕竟是少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唐人作品大多是摹本。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在绘画方面，宋人广泛临摹前人画作，这些临摹作品很多已经成为画史上的经典。况且许多宋代摹本经后世顶级藏家或帝王鉴藏，并前印提拔，使其文化层级跃升。宋代距今已逾千年，历经战乱水火，宋摹本存世稀少，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展出的宋摹本多为国宝级文物，所以在惋惜的同时，我们也感到庆幸，若无后人临摹，怕是我们连许多原作的模样都无法知晓。摹本步辇图出自谁手，现已不可考证，但是从画作来看，其作者绝非等闲之辈。事实上，摹本很可能出自名家之手。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当中，就有一幅李公麟《临韦眼墓放图》。北宋皇帝为防止现

朝名画遭到不测，敕令高手磨制了许多件副本，这幅《临韦衍墓放图》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提到韦衍的墓放图，都会先提到李公麟，因为作为宋画第一人，李公麟在画史上的名气远比韦衍大得多，他的存世作品也极少，散布在海内外提名为他的作品大多真伪存疑。而这幅《临韦衍墓放图》画卷的右上角有作者篆书字题，臣李公麟奉敕摹韦衍墓放图，本幅后隔水都有清乾隆皇帝御题，托尾有明太祖朱元璋跋，前有北宋宣和忠密、明万历之玺、清蕉林藏书画印等近四十方印玺，说明此卷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南宋权相贾似道、明内府清收藏家孙承泽、梁清标以及清内府的收藏，被公认为国内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更是弥足的珍贵。李公麟号龙眠居士，是北宋时期最负盛名的白描画家，他的徒弟乔仲长也是白描画家的高手，但白描并不是李公麟唯一擅长的绘画技术，他在鞍马、花鸟、山水等画科也多有创作。宋神宗熙宁三年，李公麟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从政之余他勤于绘画创作，是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墓放图的原作者韦衍是唐代长安人，久寓成都，他出身于绘画世家，为当时画马的名家，博得诗圣杜甫的称颂。他的墓放图已不存世，所以李公麟的这件杰作在绘画史上具有双重的价值，它既可使今人间接地探知唐代韦衍的艺术成就，又可感受到李公麟动人的艺术魅力。临韦衍墓放图作为临摹本，基本保留了原作面貌，但是局部形象和笔墨形式仍然融入了李公麟自身的体会和技巧，可以看出其鲜明个性的再创造。这幅作品纵 46.2 厘米，横 429.8 厘米，是一幅绢本水墨淡设 色长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上一共描绘了1286匹马和143个人物，每匹马虽小，但是动作形态却变化万千，奔跑、缓行、饮食、喝水、嬉戏、嘶鸣、昂首、回顾等各具深意。放牧的官吏、牧人也是动作各异，或骑马，或步行，或扬鞭，或赤足，身份、表情各有区别。这幅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唐代御苑牧马的景象，全卷构图讲究章法，疏密聚散变化有致，人马前段集中，后段疏散，马群依据地势分布，平川密集，坡谷河边分散，山丘起伏地势之中，马群又分成前后数列，时聚时散，这些巧妙的安排使人马密集中有空间，繁多而不散乱，浩大的场面布置得疏密相间，虚实相生。此图勾勒加淡色，以线条为主，人马勾线流畅，自然随意，表现出较多的李公麟白描的特点。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相传李公麟酷爱画马，无奈找不到标本，一天他发现皇家御马场养着不少马，有的还是西域进贡的神马良驹，此后他如获至宝，经常来到御马场临摹写生，仔细入微地观察马的一举一动及其变化，不但对于马的形状和姿势知道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正因李公麟胸有万马奔腾，他的《临韦衍墓放图》才

画出1286匹形态不同、神姿各异、色泽缤纷的驹骑。仔细观察画中人马的形象和体式，几乎无一雷同，显示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和精到的概括能力。在禁止出国境展示文物名录当中，另一幅名字与临维眼墓放图差不多的江山放墓图，意境却与之大不相同。这幅图描绘的是初春时节的江南，牧童们在湖泽坡岸间牧牛的情景，是典型的宋代风俗小品画。作者齐绪是北宋时的名画家，江南人，生卒年已无可考，善画花鸟和牛。相传他所画的牛具有唐代戴嵩的遗风。宣和画谱著录他的作品有44件，多数是以牛为题材。由于年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都已失传。这幅江山放牧图卷是齐绪流传至今的孤本。江山放牧图纵 47.3 厘米，横 115.6 厘米，描绘了江南水乡春色，十多头水牛活跃在村外湖边，有吃草的、饮水的、涉水的、仰天的、闲步的，各种形态栩栩如生。牧童有横骑牛背吹笛的，拍板唱和的，有下棋的，放风筝的，活化出了他们天真活泼的神情。远处行走的农民扛着锄头，人物虽小而动态一一可指。画的右方上半部水天一色，广阔无垠，左方远丘近坡、菏泽溪流、小桥茅舍、树木茂林，意境幽深，用笔一丝不苟又劲健有力，整个画面构图疏朗，安排妥帖，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佳作。通过此图，观者看到了牧童生活的恬静与乐趣，体会到了农人在辛劳之余也带有些许闲适，还能看到画家内心世界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作品用笔工致秀润，设色清丽淡宜，是风俗画与山水小景画的完美结合。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一幅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画的是苏东坡随客夜游赤壁的内容。作品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面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周顺流而下，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聚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飞过，对岸赤鼻矶断岸千尺，矶上杂树丛生，矶下水落石出，布局简远，景致轻旷，笔法秀逸而流畅，设色淡雅，人物生动，别具一格。画面通过俯瞰的开阔视角，精妙的笔法与墨色，悠远苍茫的意境，表现出了苏轼深刻的人生体悟，展现出对沉浮荣辱的豁达。整幅画面十分简练，左端一个大山根，一株枯木，一鹤飞翔，当中水波浩荡，一片空茫，水中一舟六人，苏东坡端坐其中。远处一阔山影如飘渺于云雾之间，右端下有一山脚，如是而已，别无他物。线条全是两头尖，当中阔，且时断时连。西山石以不太浓的墨线勾写大体后，以淡墨颜染，深凹处墨重，明凸处墨淡，皆随心应手而出，颇见墨韵。树干及枝条马黄苗线条勾写后，以淡墨皴染，局部加勾浓墨。远山以淡墨线略勾，再以淡墨随意一染，画面空旷疏朗，体现了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词意。
难得的是后赤壁赋图卷的引首位置有一方名为太上皇帝之宝的朱文印章，画卷的后半部分乃是这位太上皇帝写就的后赤壁赋全文，这位皇帝便是宋高宗赵构。赵构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但是却精于书法，他擅长真书、行书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近人神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宋代古画的技法体现在笔墨创新、构图突破、皴法成熟、色彩运用以及题材拓展等多个方面，既继承了前代传统，又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先河。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从繁华市井的风俗到宫廷雅致的工笔，宋画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那么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宋代绘画都有哪些？他们有些虽然是唐画的摹本，为何依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呢？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千里江山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的？又是如何抒发小桥流水宁静致远的意境之美的呢？作为十大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为何不轻易展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画之美，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下。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雪景画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早在《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当中，雪的形色质就被赋予了具象的表现。雪的物理物状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具有了抒情言志的表意功能。在宋代，雪景是绘画的重要内容和题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宋代涉及雪景的传世画作至少有50余幅。北宋绘画理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将雪视作山水画东题的重要内容，并将之归纳为多个类型。在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中，就包括2幅描绘雪景的佳作，分别是梁诗敏《庐汀蜜雪图卷》和王申《渔村小雪图卷》。梁诗敏字寻德，是北宋汴梁人，宋徽宗时官至左武大夫、中州刺史，工诗文书画，尤善花鸟鳞毛。此卷《庐汀蜜雪图》为梁诗敏的传世孤品，描绘严冬时节的沙渚平川，坡石竹枝以近为白雪覆盖，丛丛干枯的芦草在阴沉晦暗的背景下瑟瑟隐现。清寂之中，一池湖水尚未封冻，两只溪翅在沙洲上相互依偎，一对鸳鸯与

主题。在画作之外，炉厅蜜雪图还有一个看点，宋徽宗召集对宫内书画旧藏进行重新装裱，并亲自题写标签，世称宣和装。其装裱格式为卷前有临天头和黄卷隔水，其缝处压朱文玉书葫芦形印，隔水又称隔界，通过物理分隔保护画心，并在视觉上形成协调效果。隔水上有召集亲书题签，签上压朱文双龙图案印，另在本幅与后黄卷隔水上前正和宣和齐凤印，后黄卷隔水与托尾纸上压正和朱文连珠印，压尾纸正中压九叠文内府图书之印大方印，以上徽宗印玺共计七处，世称宣和七玺。炉厅蜜雪图的装裱风格正是宣和装比较完整的摹本。我们再来欣赏王申的渔村小雪图，这是一幅表现冬日盛景的山水图。此画采用水墨渲染的画风，笔意清秀雅致，将青绿与水墨融为一体，采用长卷的形式描绘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峰峦叠嶂的苍茫水色之景，画出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感觉。渔村小雪图的作者王申出身勋贵之家，为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裔。熙宁二年，王申30多岁时，神宗将自己的妹妹英宗的第二女蜀国大长公主嫁给他，但是二人婚后不和，导致公主抑郁病逝，加上后来苏轼攻击王安石新政遭到贬放，王申因与苏轼交好受到牵连，先后贬遂均州、颍州等地，直到元丰八年才得回京居住。渔村小雪图便创作于王申被贬之后，是一幅以描绘渔民生活为题材的雪景山水画卷，被认为最能代表王申山水画的艺术水平和特色的作品。这幅画纵 44.4 厘米横 219.7 厘米卷本设色，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江雪初霁的渔村山林景色，整幅画面景色优美，画家巧妙地通过描绘皑皑白雪素裹银装的山峦、古树枯杈和似乎已经凝结了的江水等具有冬天特征的景物，以及笼罩着这些景物的清雪薄雾，营造了初冬季节天地间萧索肃穆的氛围，体现了这个季节大自然独具的美感。不仅如此，还具体刻画了渔夫们搬增张网捕鱼和文人士大夫赏雪对酌的情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与自然相融统一的密切关系，在人的生活与自然景物的结合中追求诗的韵味和情趣。李思训所创的青绿山水画到宋朝发展真挚完备，宋代的山水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我国画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同时也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而这些山水画中的巅峰之作便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2022年1月央视虎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便以青绿为视觉主色调，舞蹈演员们踩着乐曲的节奏，一静一动，步步生连，最终随着灯光的变换融为连绵的青绿色山峦，开启了一场中式审美的盛宴。王希孟是北宋画家，在画史上并无传记，仅据卷后蔡京提拔得知。他10多岁入宫中为画学生徒，徽宗慧眼独具，亲授其法，经徽宗悉心教诲，亲授指点笔墨技法之后，王希孟绘艺精进，终成大器。
政和三年四月，王希孟18岁时用半

年时间创作出鸿篇杰作《千里江山图》，因此名垂千古，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但此后王希孟却默无声响，可惜年寿不永，只活了20多岁。千里江山图也因此成为王希孟的千古绝唱。作为徽宗朝大清律山水画的代表作，千里江山图采用大型长卷式构图，以游走观看山水的方式表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将视觉移动过程中的连续画面统一在想象的空间中，描绘了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的壮丽河山。画作构思缜密，笔法细腻，气氛协和，色彩艳丽，把饱含诗意的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的基调当中，比之前的青绿山水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千里江山图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渺的江河湖水，于山岭、彼岸、水际中布置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舍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动，全画景物丰富，布置严整有序，从卷头至卷尾，整个画面构图布置精心，时而严密紧凑，时而疏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力图将自然山水描绘得细致入微。其构景部分并不是出于对景写生，而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但其造型却生动自然，了无城市化痕迹。布置在峰间坡冈之中的曲径、水口、栈道、瀑布、房舍、寺观等都曲径变化，似乎有着自然的原型。作者在构图上将高远、深远和平远之景共同融于画中，运用全景式的表现方法，展现了江河山水的磅礴气象，被誉为咫尺有千里之趣。这种场面不可能是实地写生，乃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从诗意中寻找绘画题材，正是徽宗朝画院的特征，在这张画中又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受《千里江山图》的影响，南宋赵伯驹以及赵伯素也创造出了水墨苍劲、青绿柔美的青绿山水画风格。赵伯素和他的兄长赵伯驹都特别擅长着色山水和人物，被后世视为山水画北宗一脉的重要人物。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松金阙图》并无作者款印，后纸有元代赵孟俯的跋，称之为赵伯素真笔。赵孟俯是赵伯素的玄孙，赵伯素传世作品很少，万松金阙图是其可靠的真迹，也是研究其画风的主要依据。万松金阙图所画的是临安皇城之北的万松岭，金阙特指皇帝的宫殿。绍兴八年，赵构定都临安，以行宫为基础，东起凤山门，西至凤凰山路，南抵条轴湾，北达万松岭，在这方圆18里的范围内营造了南宋皇朝宫殿。万松岭相当于宫城的后花园，那里有供皇室四季游玩的亭台楼阁，夏季可在翠寒宫避暑，冬季可在明远楼避寒，中秋可在衣柜阁赏月，还有专供醉卧用的中美堂。赵伯素所绘的万松和金阙正是此处。画中的金阙周围有许多仙鹤和瑞禽，皇家宫阙掩映在万松之中。在万松的尽头是钱塘江畔，在潮起潮落之后是一片的宁静，一轮初升的太阳映照山川，其画意在于倒注宋氏江山如松林长青，似日月永年。赵伯素的这件山水长卷作品将青绿与水墨、勾勒与填色、皴擦与渲染、工笔与写意结合在一起，
以局部的半边一角之势构图，山石笔法以松润灵。

活的卷云村和披麻村为主，视为北方山水雄壮之气势美，向江南清雅之自然美转变的代表作品，是文人精神注入青绿山水画的典范之作，为其后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该图前印可知，该图历经清梁清标、安琪、乾隆帝、宣统帝收藏，民国初年被溥仪盗出宫外，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收购，1953年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这些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宋代绘画名单当中，名气最大的当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与《千里江山图》一样，它同样诞生于宋徽宗时期。《千里江山图》和《清明上河图》作为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绘画双绝，不仅禁止出国境展览，就是在国内真迹也难得一见，而且每次展出都要相隔数年之久。不只是普通观众，就是故宫的专家们也很难有机会看上一眼。《清明上河图》最近一次展出是2025年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而《千里江山图》最近一次亮相是在2017年。这些珍品之所以不轻易示人，是因为对于这些古画来说，每次开卷都是有成本的。比如《千里江山图》使用了很多矿物质颜料，颜色很厚，时间长了以后，只要打开画卷，颜料就会掉落，损伤画作原貌。这些画作是在绢帛上画的，绢本是蚕丝，成分主要是蛋白质，上千年的保存就很困难，开一次卷就会有丝折断。另外，光线对于书画作品也有破坏力。古画材质纤维当中含有分子键，分子键在光线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作品变脆，并且使页面因化学反应变成雾蒙蒙的黄色。古代颜料当中的胶结剂受到光照之后，附着能力会减弱，造成颜色的脱落，降低色彩的饱满度。对于开卷就会受损的这些一级国宝，首要任务当然是保护。与王希孟一样，留下这幅千古名作的作者张择端同样不见于史传，除《清明上河图》之外，也没有留下其他的作品。画作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和现实主义手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有变化的画卷当中。画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所有这些大者银寸、小者如豆的人物及其活动，在画面上安排得分而不乱，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不朽的艺术作品，还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全图右边描绘市郊风景，中间描绘汴河，左边描绘汴京街景，以鸟瞰的角度，不断推移视点的办法来摄取景物，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大都市汴京的社会面。

0: 奶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0: 赓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1: 重点关注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0: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十二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1: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0: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赓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0: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3: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4: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0: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5: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0: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

0: 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新质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1: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看重算力、算法和体系思维。奋勇作战既要敢打敢拼，更要善谋智取，必须吃透装备原理，摆脱经验束缚，以数据研战法，靠体系谋胜战，才能充分释放装备效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0: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轰炸航空兵部队，70余载栉风沐雨，向战前行。部队主战装备历经多轮迭代升级，从初代的螺旋桨轰炸机到威震海天的战神轰 6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心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2: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力建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3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6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0: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察，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2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借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3: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 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5: 昨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十二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泰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建、赵征四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建：
6: 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强韧脊柱炎，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5: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7: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啊，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磁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5: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8: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5: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9: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5: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代：
10: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啊、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请听报道。
12: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13: 武警
5: 政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赓续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以情景再现、现场访谈、视频回放等方式，亲情回顾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义无反顾话别亲人、集结出发的初心故事，以沉浸式思政课的形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一方舟。
13: 这堂情景思政课直击心灵，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触动，真切地读懂了老一辈革命家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武警部队充分运用长征精神这一丰富红色资源，探索融合式搞教育、融媒体搞宣传的创新实践，分传递信仰火炬、传送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板块，12项配套活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14: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跟前站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5: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3: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
0: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3: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3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 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0: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

0: 美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伊能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3: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将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经用两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
2: 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不断推进延伸威慑磋商，美方多次表态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伊能教授，在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3: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冒险行动，我给提供核保护伞，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的了。
2: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三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三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广阔区域。伊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3: 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渲染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

0: 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一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0: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的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的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也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

0: 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0: 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

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1: 时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 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
2: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不在工作上。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如果没有团队，
4: 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 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1.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
2: 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 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

0: 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3: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6: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7: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8: 生活家，生活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6: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7: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6: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7: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9: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预计

0: 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已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握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卫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大海可以象征着宽广、深沉、包容、永恒等美好的品质。那有些人呢，会用星辰大海来形容爱情，意思是爱情在宽阔的天地之间，不仅仅局限于弹丸之地，也有遥远的未来，需要像大海一样有包容的心，像星辰一样闪耀。这是一句很唯美的话，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用海来象征爱情，海是博大深厚的象征，爱情也像大海，意味着感情的深厚，意味着感情能够包容对方。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与爱情有关的海。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爱情海》，这是李玟演唱的一首歌，由方文山填词，收录在专辑《Discoco 爱情海》当中，一起来听。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海面风力较大。24到48小时，多云，时日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海面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9日20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0到26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21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9日20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陆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9日20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7度，海洋气温20到2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1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长海县老一辈的人要提起赵立兴来，人人都能讲起海娘娘显圣的故事，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事儿啊，发生在清朝的初期。有一年

刮台风，长海县闹海啸发大水，狂风把一爆粗的大树那是连根拔起，洪水铺天盖地，把所有的屯子都给淹没。大人孩子那是哭叫连天的往山上逃命。在逃命的人群中，有一个叫赵立兴的人，正背着老母亲，领着全家十口往山上逃命。忽然间他发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太飘在水里大转转，赵立兴一看老太太叫洪水冲倒了，连忙把自己的老母亲交给了儿子背着，扑通一声跳进了洪水，向老太太游去。赵立兴把老太太救上来，背到了高山上，放到地下一看，老太太眼珠朝上，肚子里叫水灌得圆鼓鼓的，已经没气儿了。全家人急忙围上前，赵立兴给老人又是推肚子又是控水，好容易把老太太给救了过来。看到老太太冷得直打哆嗦，赵立兴就把包裹里面一件青缎子大褂给老太太穿上，老太太的鞋也让大水给冲掉了。赵立兴就把自己老母亲准备送终的鞋给她套在了脚上，和对待自己的亲妈那是没什么两样。过了两天大水退了，赵家人叫老太太跟他们到山下养些日子，老太太执意不肯。老太太说她是外地来岛投亲的，硬要到亲戚家去住。临走时，老太太从腰里掏出一个金闪闪的耳环交给了赵立兴。好孩子，我没什么报答你，这个耳环留给你做个念想，千万可别丢了啊。说完一转身就不见了。赵家人一个个都觉得奇怪，猜想这个老太太肯定不是一般人。老太太走后，赵立兴顾不得回家，和几个养船的伙友一口气跑到了大海边上。只见海边上到处都是破船碎板，更惨的是有的船被浪打碎了，连块木板都没留下，唯独赵立兴家那条三号桅的大船好好的站在了水里，像没遭事儿一样。他是真不敢相信，心里乐得没法说，跳上船一看连油漆都没掉，船舱里供奉的海娘娘正慈祥地望着他，只是这个海娘娘的左耳上少了一只耳环。赵立兴一见娘娘少了一只耳环，突然想起老太太给他的那只，拿出来一看，真怪事儿，哎，和海娘娘右耳的耳环一模一样，那这老人家又是谁呢？赵立兴心里纳闷，他把手里的耳环给娘娘戴上，跪下去连连叩头，心里是又高兴又猜疑，赶紧回家报信儿，让全家老少都跟着乐呵乐。赵立兴往家走，正好路过海神娘娘庙，只见那庙门被洪水冲跑了，他踏进庙门一看，庙堂里被大水冲的是乱七八糟，连屋梁上也挂满了烂泥。海神娘娘端端正正坐在神位上，身上披着一件青缎子大褂，脚上套着一双青棉鞋，鞋上的水迹未干，像刚从哪儿回来一样，正笑眯眯地望着他。看到这个场景，赵立兴惊呆了。海神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每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耗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因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城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船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儿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军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军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0年6月30日，是改变张淑英等五个渔家女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女炮班在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领后生产大队张家楼生产队成立。长海县海洋乡养殖场民兵连38女炮班，是几十年后的名称。标志着女炮班在养殖场组建，而与张家楼没有任何关系。张淑英当班长的时候，没想过女炮班会延续多少代，更没想过在女炮班三个字的前面会有长长的不容易记住的定语。他从大连回海洋岛，翻过青龙山，走到张家楼，就看到摆在自家房后平地上那门昂首冲天的大炮。哇，他的目光被深深吸引，此生注定与炮结缘了吗？枪他并不陌生，他深知大炮比步枪、机枪的威力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1948年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千门大炮齐射，炮火连天，锐不可当，为解放锦州铺平道路。往远里说，1931年918事变，日军就是用两门重炮击败了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的守军。大炮是重兵器，学会操炮就多了一样保卫祖国的重要本领。张淑英在看到大炮的第一眼，心情就不平静了，就有了学习打炮的冲动。那门八面威风的85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张淑英家房后没待多久，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哨所下面人工修筑的坑道。大炮有时隐藏在石砌的坑道里，有时推到阵地前沿，炮口直冲海天。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某守备连张家楼哨所的标配。海洋岛52.5公里长的海岸线，配置各种远程火炮，像一柄柄带出鞘的利剑，忠诚守卫着18平方公里的陆地和一望无垠的海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朝鲜半岛停战后，半岛南部仍有美军驻扎，对中国虎视眈眈。由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甚至叫嚣反攻大陆。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为不留防御死角和盲区，驻扎南扎什的守备区某营某连在张家楼设立哨所，编制5人，正是一门85加农炮的最少人员编制。张家楼哨所的设立，等于在海洋岛东北海岸新增一柄防御利剑，要保证一旦

0: 生战争、哨所减员时，火炮还能正常发射，就需要预备人员在驻地培养一个军事素质过硬的地方炮班，是当务之急。可是人选呢？当时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海洋公社建立了民兵团，辖十个民兵连，民兵总数1400余人，其中配枪的机干民兵700余人，男女各半。岛上青壮年男性大都编入捕捞组织的民兵序列，是海上民兵。男人出海，陆地有需要，女人就要冲上去。承担生产队春播夏除秋收任务的半边天，是岛上民兵的主体。成立5人制炮班，也只能从哨所驻地张家楼生产队有机干民兵身份的渔家姑娘和少妇中选拔。女炮班就这样成立了，5个人分别是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女炮班成立时，后来被誉为渔村第9户的张家楼哨所才成立不到半年。女炮班宣告成立并未引起轰动，一颗石子抛入大海还能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由张家楼生产队5名妇女组建的女炮班，就像山坡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很少有人投来特别关注的目光。但是女炮班成立了，就意味着繁重的军事训练的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掌握操炮技术，以与女炮班的称谓相匹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积极应对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鹿岛文旅体融合，书写东北海岛振兴新篇章；长海县紧扣花园海岛建设，为游客营造干净优美的游玩打卡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7号16时30分，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止各成员单位迅速采取行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大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和海洋岛镇根据本辖区将有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各镇、村、社区严格执行辖区内河道、低洼易涝区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值守，并通过渔船包保单位、渔船包保人和驻港专班，加强对人、船、港的全要素管控。相关部门还加强对施工工区、旅游景区、民宿、海边山根底养殖场所等外来流动人员集中地区的人员转移避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一小时，长海县直以及各镇已全面完成各项防范措施及相关工作，并根据雨情、汛情发展情况，做好汛情提前应急准备与抢险救援准备预案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根据气象预报，经会商研判，7月8号8时30分起，长海县已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紧扣花园海岛建设，同步推进海岸线生态清洁、绿化美化等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抢抓旅游旺季筹备契机，以全域经济化环境治理优化海岛风貌，为游客营造干净优美的游玩打卡环境，以整洁宜居的海岛面貌喜迎八方来客。港口是彰显海岛风貌、展示对外形象的第一窗口。连日来，大长山岛镇城岭村联合结对单位紧盯鸳鸯港周边区域，重点对港区主干道、海岸沿线开展卫生清理，有效实现道路整洁、岸线清爽、全域美观的整治成效，以整洁优美的港区环境全力推动花园海岛建设提质增效。獐子岛镇聚焦海钓赛事沿线热门沙滩打卡点，开展集中净滩行动，各村社区统筹志愿者和旅游从业者组建清洁队伍，结合潮汐规律错峰作业，清理沙滩垃圾和礁石死角的堆积杂物，全面净化滨海观光岸线，以常态化护海志愿服务守护海岛风貌与海钓产业发展生态底色。本台消息，近日在长海县广鹿岛举办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盛事，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完美收官。赛事不仅点燃了这座海岛的夏日激情，更诠释了东北海岛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带来的全新发展活力。盛夏七月，海风拂面，在广鹿岛沙尖嘴海岸举办的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排球赛场上，印有老铁山、黄嘴白鹭等广鹿岛生态形象的纯月定制水被放置在选手赛事包内，并亮相赛事补水站，以一瓶水为产业载体，推动体育流量向消费经济的转化。赛场紧邻的彩虹桥一幅画艺术彩绘区，以其斑斓色彩与海岛风情构筑起独特的视觉标识。赛事期间的环保区，一群人在演绎着一个塑料瓶如何重获新生的绿色故事，生态保护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向公众传递着可持续生活理念。从一幅画到一瓶水再到一群人，广鹿岛镇深耕文旅品牌基石，五年来分别与辽宁中粮可口可乐、半岛晨报社联合发起并坚守的我爱我的家乡海岛振兴项目，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资源投入、媒体宣传造势的深度联动、差异化布局，构建起了互补的海岛旅游产品矩阵，持续为广鹿岛的文旅体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智慧助学，同心言行。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长海县举办外语教材调研及公益捐赠活动，以爱心捐赠举办名师示范课，通过专业帮扶为海岛教育提质增效注入动能。在长海县四块石小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长海县捐赠总价值42万元的外研社数字教育资源，有效构建海岛学校沉浸式个性化的外语学习环境，助力学生多元成长。活动期间，外研社教师现场展示三年级英语阅读示范课，教研专家还深入课堂听课，在评课环节中围绕教材使用策略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海岛一线教师理清教学思路，提升课堂教学实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消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近日，辽宁省启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双百日攻坚行动，推出12项务实举措，覆盖政策兑现、服务公开、专项招聘、校地对接、技能培训、困难兜底、权益保障等就业全链条，以全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辽来辽就业。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

0: 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1: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利用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

0: 前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鳕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鳕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适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鳕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鳕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鳕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鳕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巴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类的双重名或者多重名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3: 这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